电视总裁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上越来越听得懂我的歌了。这个年纪渐长，就慢慢更知道老豆当初写的是什么意思。可是我希望你不要经历老豆经历的这么多啊。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3: 同谋，儿童的眼睛清澈

马小五这个人真的跟朵儿不一样。朵儿怯懦，胆又小，碰到困难会哭，会绕开走，或者干脆放弃。马小五的性格要强悍很多，他想做的事打碎脑袋都会去做成。

0: 比如买墨镜这件事，朵儿上街转一趟买不到，心灰意懒回家了。马小五步，买不到的东西也得买。他在人字巷里一家家打听，还真打听到住在井台南边的老郝家有个侄子是在供销社里当采购员的，隔三差五要去上海采购毛巾和热水瓶。马小五不管三七二十一的找上门，说了白毛的事，说了墨镜的事，人家还真就同意了，答应再去上海时帮忙捎副墨镜来，前提是钱要先付到他手里。人家的话也有道理，墨镜是稀罕东西，贵不说，用者也少，万一他垫了钱买回来又没人要了，退给谁去？这里面的官司就难打了。
1: 他要多少钱呢？
2: 20块。
1: 20块啊！
0: 朵儿吸了一口气，他还以为至多5块钱呢。
2: 人家说有发票的，多退少补，人家还说上海那么大地方，找副墨镜要费时间，还要费车钱，这也不假。
0: 朵儿心里很沉重，20块钱呢，妈妈每个月寄回来养家的生活费也才不过这个数啊。钱从哪儿来呢？想不出，反正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好婆不会给，这是肯定的，家里每个月的家用都不够，到月底好婆还要跟赵家妈妈拉个饥荒借上几块钱。马小五的爸爸妈妈更不会给，他们家6个小孩，要不是老大老二停学打零工，吃饭都不够。再说了，就是家里有富余，要钱也得有理由，给人买墨镜这算理由吗？朵儿心里盘来盘去，一团乱麻。对受凉发烧卧病在床的白毛，既怜悯又恼恨。凭什么他要让大家都觉得欠了他？如果他跟渭南渭北，跟弯弯和丁蛋一样，是个健康的平常的小孩子，自己和马小五才不会为一副墨镜犯大愁呢。马小五不要朵儿为难，他很仗义地拍着胸脯，
2: 男生的事儿你们女生少管。
1: 好吧，反正你记住，我有4块无教钱。
0: 不管怎么样，马小五的这句话让朵儿听得很舒服，男生嘛，生来就该比女生更强大。有好几天的时间，朵儿故意不找马小五打听筹钱的事儿。他总是看见马小五拉着丁蛋儿，一身泥一身土，灰堆里扒出来的脏猴子一样，在巷子里南来北往的窜。有一次，他们两个抬着一个沉甸甸的竹篮子，佝偻着腰小步地往前奔。还有一次是一人抱着一个破纸盒，那纸盒似乎特别重，压得他们两个的腿都成罗圈了，走起来横七竖八像螃蟹。最让朵儿吃惊的一次是，他们居然借到了一辆自行车。朵儿真是想不出谁有这么大方，肯把自行车借给他们用。他们两个人，一个推着车把，另一个扶着车身，弓着腰撅着屁股，趔趔趄趄地对付一个架在车上的灰扑扑鼓囊囊的麻袋包。朵儿就忍不住他的好奇心了，他想知道马小五在捣鼓什么。买墨镜的事有自己一份，干嘛自己要被蒙在鼓里呢？朵儿怂恿弯弯，
1: 给你一个任务，当一回侦察兵。
0: 弯弯极兴奋，
2: 好，你给我枪。
1: 傻瓜，侦察兵才不带枪呢，带眼睛就行了。
2: 那侦察什么呀？
1: 跟着小五哥哥，看看他们在做什么。
0: 弯弯领到任务，情绪昂扬，啪嗒啪嗒奔出门，熟门熟路地拐进了树人字巷。半小时后，他满头大汗奔回来，呼哧呼哧喘大气，向朵儿汇报：“
2: 那个

0: 那个东西。
1: 什么东西啊？
0: 砖头。
1: 砸砖头干什么呀？
0: 不知道。
1: 侦察兵不可以说不知道，任务执行的不好。弯弯很沮丧，眨巴着眼睛自告奋勇。
0: 那我再去。
1: 用不着，我自己去。
0: 那我带你去。
1: 弯弯像一条小狗一样窜到前面，欢乐地奔跑，走几步就回头催促朵儿快点。拐进树人子巷，穿过湿漉漉的井台，穿过飘散着浓烈的666粉气味的公共厕所，又穿过一小片灌木丛生的杂树林，进入另一条只能容一人行走的小支弄。这样的支弄树人巷里有好几条，纵横交错地勾连着，蜘蛛脚一样蜿蜒细长，路不熟悉的话走进去有可能出不来。好在弯弯比朵儿认路，男孩子天生就有方向感，他左拐右行，一路撒着欢儿，好像领着客人参观自家的管辖地一样，又自豪又兴奋。老远就听到啪啪敲东西的声音，跟过年时候朵儿帮郝伯砸核桃人的声音有点像。朵儿砸核桃最多只砸十来个就没了，眼面前的敲击声砰啪砰啪没完没了，令人心生好奇。弯弯站住，小手往前面半堵坍塌的围墙处指去。
0: 喏，在里面。
1: 围墙不高，大概倒塌了有些年头了。墙头墙缝里杂草丛生，有苍蝇蜜蜂嘤嘤嗡嗡地飞舞。朵儿挥手赶走小虫，扯一段衣袖包住手，扒拉开带小字。

0: 下面这个好消息，眼睛模糊干涩怕光流泪的一定要注意听。好视力26周年大庆，福利全面升级，不仅拿出爆款蒸汽眼贴，让所有江苏听众无忧感受效果，手速快的更有升级夏凉被等一连串惊喜好礼，机会难得，现在就拨打400710-3889 400710-3889。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甚至视力越来越差，手机电视看不清，走路下楼梯害怕摔倒的，趁周年庆活动赶紧用上好视力爆款蒸汽眼贴，富含人参、石斛等十几种草本精华，更荣获3项国家专利，贴上就像有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眼睛特放松特舒服，贴完再看手机电视更加的清晰。好视力26周年大庆火爆开启，今天只要赶在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购买，除了让您多体验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大音量豪华升级，再加一套亲肤柔软的艾草夏凉被，全都不用您额外花钱，最后每人再赠送一张刮奖卡，没有空奖，各种护眼产品品牌家电刮到什么送什么，周年庆专属福利一年仅此一回，10分钟之内赶紧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
1: 眼睛疲劳模糊干涩的朋友注意听，好视力喜迎26周年庆，为了感谢各位听众26年的暖心陪伴，今天直接拿出100万中老年眼贴补助咱江苏节目听众。
2: 不管你是看不清手机电视，还是迎风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现在只要打400710-3889，直接就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400710-3889，400710-3889。
1: 这款眼贴非常不一般，是好视力与中国航天联合授权专门推出的中老年功能版眼贴，内含几十种草本护眼精华，贴完感觉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特别清爽，特别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不那么费劲了，干涩发痒模糊流泪等问题通通缓解。
2: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大抽奖嗨翻全程，凡是10分钟内打400710-3889400710-388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收音机、健康枕，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品牌手机、大牌家电、眼贴全额返现金等等等等，抽到什么送什么，承诺100%中奖，一年仅此一次，活动只持续10分钟，赶紧打400710-3889400710-3889400710-3889400710-3889。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5: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6: 同谋，儿童的眼睛清澈明亮，一尘不染，天真无邪。朵儿正是一个善良纯洁富有爱心的小女孩，然而通过朵儿的眼睛所看到的世界，却远非我们想象的那样诗意和单纯。这是20世纪70年代苏中小镇人字巷里一群孩子成长的故事。孩子们在积淀久远的人字巷里过着清贫的童年生活，然而他们的心智和心灵却和父母一样，经历了辽阔社会生活的洗礼。长篇小说《同谋》，作者黄贝佳，编辑演播 泛舟。

0: 月亮，二月亮，哥哥起来学木匠，妈妈起来扎鞋底，嫂嫂起来蒸糯米，娃娃闻到糯米香，打起锣鼓接姑娘，姑娘高耍剪刀，姑娘矮耍螃蟹，螃蟹上了坡，姑娘还在河里摸，螃蟹上了坎儿，姑娘还在河里喊，螃蟹爬进屋，姑娘还在河里哭。
1: 儿童们不同的人生，有童话，也有悲剧，这是对纷繁复杂社会的一份答卷，也是对这个世界温柔的批判和刻骨铭心的爱恋。长篇小说《同谋》正在播出。
2: 夏末秋初的季节，大丫头又犯病了。大丫头的病隔上一段时日就要犯一次，总是像这样吃着饭呢，或者好端端的走着路呢，咕咚一下子直挺挺往后一倒，碗摔成八瓣，头磕到流血，然后就是手脚抽搐，两眼翻白，口吐白沫，那股子拼命挣扎的劲儿，如同一尾被抛上河岸蹦跳喘息的鱼。住在陈家隔壁的朵儿，不止一次见过大丫头犯病倒地的模样。不止朵儿，整条人字巷街坊邻居可以说人人都见过，人人都见过的事情称得上司空见惯吧。这个成语朵儿在课堂刚学过，可是朵儿面对着一个仰倒在地无手蹬脚的活生生的人，还是害怕，还是觉得心跳如鼓，惊慌失措。阳光照在陈家老太的简陋的院子里，照在芦席搭出来的散发出霉烂气息的草棚顶上，墙角一堆胡乱摊开的豆秸杆上，砖缝里嵌着青苔的破砖地上，还照着大丫头白得像豆腐一样的腿，衣领揉开而露出来的大半个胸脯，打成了死结的裤腰带，因为痛苦而狰狞扭曲的面孔，让这一切的一切都显得破旧仓促荒诞，显得时光凝固，世界坍塌，人心坠沉。而在一分钟之前，朵儿和二丫头亲密无间地凑在一块儿，小声而急切地争论手里的绿色玻璃丝应该编一只青蛙还是编一条鱼的时候，大丫头还从朵儿肩后探过一张脸，笑嘻嘻地插嘴要求他们编一只蝴蝶。
3: 蝴蝶好看，别在辫子上好看。
2: 他说话时呼出的气息又粗又重，热烘烘的，弄得朵儿脖子发痒，不由自主地往旁边一偏。然后二丫头注意到了朵儿的躲闪，抬起头来，眉心一皱，厌烦地驱赶大丫头：
3: 去去去，滚远点
2: 儿。二丫头总是这么对大丫头说话，口气像是故事里的恶皇后对丫鬟们说话。尽管大丫头是她的姐姐，生性温厚的朵儿不能理解这一点。每次听到二丫头这样的恶声恶气，朵儿心里就难受，皮肤就发毛，就觉得二丫头不像平常的二丫头，她在大丫头面前变成了一个恶魔或是巫婆。朵儿抗议二丫头，一个哎字还没有说完全，脖颈后面的热流消失了，大丫头一下子就倒在地上了，一点点预兆都没有，一秒钟让人准备的时间都没有。朵儿慌乱地站起身，试图去拉倒地的大丫头，因为急转身时把屁股下面的板凳都带翻了，咚的一下子差点砸在大丫头肩膀上。
3: 你别动！
2: 二丫头尖声喝止了朵儿。朵儿就不动，她听到自己心跳得很厉害，大丫头两条粗粗的腿在她眼皮子下面蹬来蹬去，飞起的泥土溅到很远处， 有一瞬间，朵儿想奔出院子向邻居们求救，可是他忽然发现自己小便胀得不行，他只好夹紧腿微微哆嗦着，把肚子里的那股金黄硬生生地憋回去。大丫头挣扎得很辛苦，身子扭着，屁股一撅一撅的，手脚咚咚地敲打地面，面孔白得吓人，汗湿的头发全都粘在眼睛和嘴巴上，白沫子从嘴角涌出，像螃蟹吐出来的泡泡，很恶心地挂到了耳根。他斜插着眼睛，咬牙切齿的样子，无知无觉痉挛翻动的样子，都让朵儿误以为他大概要死了，也许一分钟之后就会咽下最后一口气。这时候呵斥朵儿让他别动的二丫头不慌不忙走进屋子，拿来一根竹筷子，在大丫头身边蹲下，一只手猛地捏住病人的两颊，在他嘴巴突然张开的瞬间，将筷子飞快地塞进去，横在他的嘴丫上。二丫头手一松，病人的牙齿就死死咬住了筷子，好像狗咬着骨头的样子。无论脑袋如何往两边甩，牙齿死活都不松开。与此同时，二丫头腾出手之后，唰的一下又掐住了大丫头的上嘴唇，掐得既准又狠，尖尖的手指甲几乎都要钻进大丫头的皮肉里。朵儿目瞪口呆地看着，心里忽然领悟到，二丫头平常总是把指甲留得又尖又长，原来不光是为了爱美，为了涂上凤仙花红艳艳的汁，关键时候还有这么大的用。二丫头掐住她姐姐之后抬了头，不容置疑地对朵儿命令，
3: 你过来到右边掐她这只手的虎口，用劲。
2: 喊了两声，朵儿才恍恍惚惚反应到位，慌忙绕到大丫头一侧，蹲下身照二丫头的吩咐，抓起病人的一只手摸索她虎口的那个穴位，
3: 掐，死掐。
2: 二丫头恶狠狠的，脸上的表情既嫌恶又着急。大丫头的那只手鱼一样的在朵儿怀里扑腾，力道之大，朵儿用两只胳膊压上去，还加上一只膝盖，才算勉强把那只手按住不动。朵儿的感觉中，大丫头的手是肉乎乎的，冰凉僵硬，手心里有湿哒哒的一层汗水，又滑又腻。朵儿掐她的虎口，发现在两层皮肉之间，经脉突突地跳动不息，像隐藏着的小小的火山。不知道是死掐穴位有了效用，还是大丫头的发病本来就是这么个过程，反正朵儿的小便被憋住的一小会儿功夫，大丫头慢慢地安静下来，身子不动了，口眼鼻子也变得周正柔顺了，手脚都绵软着摊开在地上，好大的一堆肉，让朵儿和二丫头不知道如何是好。朵儿边喘气边问二丫头，
0: 要不要我去喊你妈？
3: 不要，不管她，死了才好呢。
2: 朵儿赶快起身奔回家上马桶，再晚一分钟他就要丢人现眼了。好婆戴着老花镜坐在窗口拆一件旧衣服，手里面不停地发出哧啦哧啦的撕扯声，有一朵一朵小小的灰团在阳光里弥漫。朵儿和弯弯脚长得快，鞋子上脚半年就显小，不是大脚趾拱出来，就是脚后跟站开来，好婆一有空闲就要拿旧衣服胡唠唠，赶着给他们做鞋底缝鞋帮。朵儿坐在马桶上撒完了长长一泡尿，松口气

0: 心有余悸地告诉好婆，
1: 大丫头刚刚差点死掉呢，
2: 羊角风又犯啦。
1: 嗯，你怎么知道啊？
2: 左不过如此，
0: 去年暴雨过后上房拿漏，脚底下一滑打房顶滚落，后脑勺不偏不倚磕着了水缸沿，当场没了生气。而陈家老太如此的长相，加上大字不识，不说出门找工作，帮佣带小孩都没人肯雇他。靠政府救济给他弄了一块巷子尾上篮球场大小的空地，种点口粮加四时菜蔬勉强糊口而已，家境又怎么能好呢？原因之二是大丫头的病。听好婆说，十岁之前大丫头除了脑子笨点一切正常，模样比现在的二丫头更俏，主要是眉眼长得更开，富态讨喜。后来陈家老太诸事不顺，心头窝火，时不时暴打大丫头出气，打着打着就把大丫头打出个羊角风，脑子也慢慢坏了。大丫头一病，雪上加霜，本来就一贫如洗的家更是穷得叮铃咣啷。巷子里的人讲起来都说是陈家老太命相不好，八字太硬，要不然怎么会自己遭难不算，还要克丈夫克女儿呢？朵儿当然不相信这些话。老一辈的人大多迷信，学校老师说了迷信是不对的。朵儿跟二丫头是好朋友，因为他们曾经同过学。二丫头年纪大一点，13了，却发育得不够好，细筋细骨，细眉细眼，看上去比10岁的朵儿还嫩气。二丫头念书念到3年级，陈家老太说够了，家里没钱出学费，再说地里活需要人手做，就逼迫她退了学。朵儿很为二丫头惋惜，在她的心目中，没有人比二丫头更聪明。所有小姑娘擅长的手工活，编花啦，勾线啦，织网啦，没有一样她不会。她用花布头和棉花为朵儿做的一个娃娃，戴着娇俏的花边帽，穿着勾花小袄和绿色的蓬蓬裙，还画出翘翘的睫毛和樱桃小嘴，一点不比百货商店里6块钱一个的布娃娃差。她给朵儿说故事，天上地下前世今生，神鬼妖魔星象凶吉，有鼻子有眼，活灵活现。问他怎么知道的，他小鼻子一皱，听来的。朵儿真叫一个五体投地，听来的。朵儿自己不也听好婆说过许多故事吗？怎么就记不清楚，讲不明白呢？这世上聪明绝顶，天分奇高的人真的是有。去年寒假，当老师的爸爸妈妈从外地回家，足足住了半个多月。朵儿难得跟妈妈亲近，不知道要怎么奉承才好。看见妈妈的钥匙串上光溜溜的，什么都没有，就想用玻璃丝编个喇叭花系上去。她拿了红的、白的、绿的、黄的几种颜色的玻璃丝去找二丫头，问她说，如果用2种颜色编，哪2种搭配才好看呢？
1: 红色和白色好不好？
0: 朵儿盼着二丫头赞扬她一下，二丫头一撇嘴，
1: 呛啦。那红配黄呢？
2: 老土。
1: 那就全用白色吧。
2: 你做色事啊？
1: 那你说呢？
2: 拿黑色跟红色配。
0: 朵儿豁然开朗，回去搭配了编出来，果真醒目，还显出大气。妈妈拿到手喜欢的不行，回到她学校里逢人就显摆一番，笑眯眯地声称我朵儿编的。朵儿对二丫头是真心服气。大丫头比二丫头大3岁，16了。在朵儿早先的记忆里，

丫头真的是她见过的最漂亮的女孩。首先是白，没有一点瑕疵的白，很薄很薄的皮肤，白得透明和亮眼。杏仁眼、柳叶眉，眼梢和眉梢略微有点往上吊，显得妩媚和娇俏。鼻子高高挺挺的，嘴巴薄，嘴唇艳红，像是擦了胭脂。就连他的手伸出来，食指尖尖玉葱一样，让人觉得这样的手做任何一点家务都是糟践。慢慢的，大丫头得了病，身材面容都有了变化，越长越粗，越长越蠢相。现在的大丫头胖成了一头猪，原本清秀的一张鹅蛋脸不知怎么长出一脸横肉，把眼睛挤成一条缝，把嘴唇挤得往外翻，把脸颊上挤出一颗一颗的青春痘。唯独他的那双手看起来还是白嫩的、纤细的，让人忍不住的心生怜悯，也见证了疾病是如何毁掉了一个女孩子的如花生命。跟大丫头相比，二丫头也好看，却是那种让人不安的好看。她的下巴太尖，鼻梁太薄削，眉梢又太吊，有点狐狸相。用好婆的话说，这丫头命相薄，不喜心，怕是有点儿。有点什么呢？好婆不肯说了。朵儿再追问，好婆就摆手，迷信迷信，不作数的。大丫头和二丫头天生就是一对冤家和对头。小的时候，二丫头妒忌姐姐长得比自己漂亮，现在二丫头又恼恨大丫头变得如此呆蠢。她认为大丫头是家里贫穷的根根上的原因，证据是大丫头做不了工，挣不到钱，却特别能吃，一顿三大碗，一个人的食量顶她三个人。再有钱的人家养着这么个吃货，光吃也要把家里吃穷了。还有啊，二丫头跟朵儿说悄悄话，将来我是肯定要做老姑娘，一辈子嫁不出门的。为什么呀？朵儿听得懵懵懂懂。二丫头不满地推了她一下，嫌她脑子不开窍。还能为什么呀？有这么个家，这么个姐，谁家肯要我呀？他气呼呼的，仿佛看见了人家拒绝他的样子。朵儿很惊诧，他其余的女伴们，比如卫南，比如细妹，还在为考试得不了100分，期末当不上三好生而苦恼。可是13岁的二丫头脑子里想到的是嫁人，是能不能当上新娘子。朵儿忽然

0: 就没有离开栽培到这个圈子，这可能就是症结所在。
1: 挂号信呢？
2: 哦，谢谢谢谢啊，我帮老师签字啊。
1: 哎，来哥。
0: 哎，华奇啊，你看看是什么内容啊？
2: 哎，好。老师，这信上写，
0: 老不，我们要找准有野生稻的地方。第二步呢，要在野生稻秧。
3: 花粉受别就是不育哦。
0: 哎呀，冯克山呐、啊，你是农场技术员，又是本地人，哎。
4: 地下室要零三袁隆平，电报。
5: 哎，来了。
6: 1970年11月23日上午，三亚南红农场附近，发现一株野生雄性不育株。

0: 老师，哎，发现这株野生稻后，我们就把它连根带泥挖出来，种到了实验田里。
1: 我采集了稻穗上面尚未开放的小花朵，把它置于100倍显微镜下观察，看到了大量不规则形状的白玉花粉。我仔细观察，反复辨认。
0: 什么结果？
1: 比夫啊，你判断准确啊，这就是我们要找的天然花粉白玉的野生稻嘞，极为罕见了，就叫它野败雄性白玉野生稻。
2: 野败
3: 野败
2: 野败
1: 野败，
2: 我们找到了，
3: 找到了。
1: 比夫哥仨的，你们两个立了大功啊，我要给你们鞠躬啊。
2: 老师，老师，哎，
0: 老西，你怎么了？
1: 没的事，就是鞠躬一弯腰，有点头晕了。
0: 老师，快、啊、快坐下啊。老师、啊、一定是接到电报连夜往回赶，把您给累坏了
1: 啊。哎呀，兵归神速，要把野败的不育基因尽快转入栽培稻，看看这个不育现象啊，到底是昙花一现，还是可以遗传的。好，
4: 老师，我们用正在抽穗的仙稻广矮3784与野败杂交。
5: 老三，野败共杂交出8个组合，65朵小花，
1: 一天24小时。反复实验秧苗。
2: 袁老师，台风了，台风在海南登陆了，
1: 快去田里面，快抢救秧苗。
5: 是，老师，你感冒发烧了，你别去了。
1: 不行，所有人都去。兵符啊，把秧苗挖出来！啊，万青啊，你带人把我们睡觉的船板搬过来了，快点！啊，
3: 袁老师，农场组织了一批农民来帮忙抢救了。啊，
1: 好，谢谢大家。辛苦大家，把秧苗轻一点，就在田里面，
2: 快点，
1: 轻一点，千万紧张。
3: 老师，
1: 我管我，秧苗按试验田园样放在床板上，运到安全的地方。
2: 拜托了，拜托国卫了。
1: 我们把研究终点

放在野败上面。第二年发现这个家伙真是个好东西了，雄心不育，而且不育性能够保持下去。到了1973年，我们用野败杂交育成了不育系，实现了三系配套。秋天的时候呢，试验田收割那天，我把小提琴带到了打鼓场。

0: 我们这紧张，毕福，你来吧。我也紧张啊。
1: 上山，报数。
2: 好。

0: 505公斤，亩产505公斤。你看看，你看看，1.25试验田，亩产505公斤的，杂交到高产优势第一次显露出来了。我今年啊，45岁，梦想终于实现了一小部分了。
1: 我们中间只中耕一次。
0: 吃了一次肥，就把水稻产量从每亩300公斤提到了500公斤。那快老师把小提琴都带到打谷场来喽。那搞科研也要有点爱好不？我大学就会拉小提琴了嘞。那个时候被分配到安江农校啊，我第一个月工资就买了一把小提琴。那我唱歌也是好得很嘞，嗓音低沉啊。同学们还给我起个外号啊，叫"大贝斯"。对对对，好好好，我们下一步，优选种子，分送给全国各地的科研单位。分送啊，要让杂交水稻真正在大面积生产中应用啊，需要大规模制种。
2: 我们要团结全国力量，扩大在南方的繁殖和选育，尽快获得足够的种子。
3: 老师，整整10年了，你有7个村结是在海南过的，这3个儿子分在3个地方养，他们上几年级你都不晓得。这些种子都是你的心血呀，就送了哇！
0: 再好的成果不转化为生产力，那就是极大的浪费了。
3: 哎哎，老师。
0: 这可是种子啊，要不要等我们自己先攻关成功，再向外推广？哎，我母亲讲过，人就像一粒种子，要做一粒好种子，身体、精神、情感都要健康。种子健康了，我们每个人的事业才能够根深叶茂。
4: 杂交水稻是千百万人的事业，光靠我们几个人搞是不得行的啦，要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众人拾柴火焰高嘛，对不对？
5: 对。
6: 哎，大家排好了，大家排好，一个个来啊！哎，
4: 大家我们既报家门啊，我们是广东的，
7: 我是广西的，
8: 啥东来的？
9: 我们是湖北的。
0: 福建的，哎呦，江西大闻，江西大闻，谢谢帕奇的浓艳能手小分队啊！江西大闻啊！哎呀，我叫袁东平呐，我也是德安人嘞，老乡啊，老乡见老乡了。
10: 我们来跟你学入种的，
0: 欢迎欢迎呐！哎，诸位同行，各位老乡。 欢迎你们齐聚南红农场，我看这个真是啊，一支由各省、地、县、公社、大队啊、生产队6级农业人员组成的制种大军呐、啊，好。

0: 好当当金外人呢，空前绝后，协助公关，谢谢各位，谢谢啊！你们现在来的真是时候，倘若早点来啊，你们很可能跟着我们多走不少弯路嘞。现在呢，有了野败的初步成功，国家中式杂交水稻的研究发展，组织过路人马驻扎到海南来制种，要我啊当这个技术总顾问，这是激战的前夜了，我愿意和大家一起擦把汗加把油，抓时间抢进度，提高结实率，探索制种高产之路，让老百姓呢多打粮食，吃饱吃好。
1: 种子，
2: 是啊，
1: 老罗呢？你有大厦，你风范

0: 袁大师啊，我是生产队长，我们那里种杂交水稻，等我飞机亩产就到1000斤了，乡亲们都愿意争，讲这是幸福稻。哎，
1: 哎呀，袁老师啊，我们恭喜你呐，叫天翻身稻，现在我们可以敞开肚皮吃饭的，不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现在我们全家老小啊都要下下袁隆平喽。
2: 我们都要记住这个名字，袁隆平，
3: 袁隆平，袁隆平。

0: 1982年初秋，我飞往马尼拉参加国际水稻研究所一年一度的学术报告会。那个国际水稻研究所所长斯瓦米纳森博士啊，他庄重地引领我走上主席台。没想到嘞，那个投影机突然在屏幕上打出了我的
1: 外送收音机、健康枕，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品牌手机、大牌家电、眼贴全额返现金等等等等，抽到什么送什么，承诺100%中奖，一年仅此一次，活动只持续10分钟，赶紧打400710-3889 400710-3889 400710-3889 400710-3889。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3: 你以为掌握财富的秘诀，其实那都是骗子的陷阱。你以为了解内幕的消息，其实你早成为待宰的羔羊。你以为获得命运的垂青，其实你即将步入深渊。江苏广播提醒，很多你以为的并不是你以为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请小心上当。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5: 这座茶楼有点怪，从来不把茶水卖，相声小品是茶点，说学逗唱做招牌。

0: 朋友别见外，寻找开心尽管来，只要准时来收听，天天逗您乐开怀。
1: 曲苑茶楼，听了你就晓得嘞。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这个时段收听曲苑茶楼，我是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由我来陪伴大家度过幸福、快乐、开心的时光。曲苑茶楼一开张，笑口常开，喜洋洋，节目开始了，您上耳听吧。听众朋友，梅雨季节终于过去了，这天一热起来，是不是想找一个凉快的地方待几天呢？正好咱们江苏广播一路繁花上新了，一路繁花游五龙，万般风情娇阿姨，六天五晚舒适游。很多人一听在重庆就摇头，这不也是四大火炉之一吗？火炉太热了。其实咱们去的是五龙，是重庆周边非常热门的避暑胜地，夏季的平均气温在20到25度左右，拥有高山草原、峡谷地缝和原始森林，天然空调效果极佳。五龙作为重庆唯一的世界自然遗产地，是中国南方喀斯特的核心代表，亿万年变化造就了全球罕见的喀斯特地貌奇观。虽说是山城，全程几乎不爬山，山谷中平视天坑，坐船漫游乌江画廊，轻松自在。天生三桥的雄奇，仙女山的秀美，九黎城的壮观，洪崖洞的璀璨，苗族篝火晚会1949诗经演出，住宿升级两晚五钻酒店全都安排上，价格更是惊喜。暑期去哪儿都贵，但是咱们江苏广播粉丝专属补贴，暑期不加价，神仙价只要2980元，往返动车、大门票、酒店全含，还留出几餐让您自由寻味川渝美食。更重要的是，8月15这一团，江苏文艺广播大嘴巴王鹏亲自带队。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那嘴皮子、那幽默感，您就放心吧，有我一路陪着您，那是走到哪儿包袱抖到哪儿，说学逗唱张口就来。王鹏让您的情绪价值直接拉满，一路欢歌笑语，保证您笑得合不拢。所以想和大嘴巴王鹏一起欢乐游五龙的朋友，关注江苏文艺广播官方微信，点击菜单栏神仙价格畅游五龙，添加企业微信客服报名，这个暑期咱们五龙见了。
1: 盘古开天地，地久天长，长话短说，说古论今，今古奇观，人间天上，上下千年事，请听板凳故事会，大嘴巴王鹏为您开讲。
3: 明朝正德年间，宁王朱宸濠积蓄力量，预谋篡位，将官匪妖之能人尽收麾下，骄横跋扈，不可一世。明武宗派遣杨仪卿、王守仁平乱，据官道侠之英杰，河州共济，肝胆相照，誓吞八荒。赛华佗、余半仙飞天宴，兴风作浪，诡计迭出，七子十三生，十二侠士披肝沥胆，豪气冲天，好一场英雄剑侠大展身手，共灭反贼，怪僧妖道邪不压正，终作灰烟。请听大嘴巴王鹏演播评书《七剑十三侠》。
2: 书接上文，接说一段《七剑十三侠》。上文书我们说到，于七奉宁王的诏命，上山去请自己的师父徐鸿儒下山。于七在道观等了两天，徐鸿儒回来，于七呢就把山下情况说得详详细细、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最后呢，于七请师父下山一趟，助自己和大师兄一臂之力，务必要把敌人打败，否则的话宁王不能成大事。于七说完这番话呢，就请

令徐鸿儒表态，到底是下山呢，还是不下山？那么徐鸿儒听了于七这番话，沉吟了半晌。徒儿啊，王守仁那儿有什么人呢？师父，就是七子十三生啊。之前是傀儡生先来的，傀儡生没来之前，徒弟我和大师哥跟王守仁他们打了两仗，那都是大获全胜啊。傀儡生一到，哎呦，他用了个替代之法，然后呢，我们跟王守仁对战是有败无胜。要不是傀儡生横加插手，王守仁早已经全军覆没了。无量天尊，原来如此。你和你的大师哥非是七子十三生的对手啊。对呀、啊、师父，您说的没错，所以宁王千岁下了诏书让我来请您嘛。宁王命你前来请我，为师的不好驳宁王千岁的面子。再说了，你和你师哥是为师的爱徒，师父怎么能看着徒弟吃瘪袖手旁观呢？好吧，为师陪你下山一趟，与七子十三生斗一斗就是了。哦，师父您同意了？同意了。那师父您何日下山？事不宜迟，我现在与你同往。哎呀呀，师父，如果您即日与弟子同行，那大功可成啊。将来宁王身登大宝，师父自然是宁王的国师。不量天尊，徒儿啊，为师我今天虽然与你同往，我先不去前敌与王守仁见仗，我先要去见见宁王千岁，然后再去吉安。你先回大营，叫你的飞幻师兄务必等我到了再与敌人临阵开战，万万不可信机，切记切记。师父，我知道了。于七答应了一声，当下呢，他就帮徐鸿儒收拾了一些应带的物件，然后陪着徐鸿儒下了山。到了半路呢，两个人分道扬镳，于七到吉安贼营报道，徐鸿儒呢就去南昌城去见宁王。话说这个于七啊，不日回到营中，把师父下山的情况呢跟飞幻道人一说，说师父先到南昌城去一趟，然后就来吉安。师父对师哥说了，你务必要坚守到师父来了再去和王守仁开战，之前不能出战，万万不可着急。飞幻道人一听了师父的话得答应啊，也就点头知道了。那么飞幻道人和于七呢就在吉安板等徐鸿儒，他能够大驾光临。徐鸿儒呢这时候已然到了南昌了，进了南昌城，大摇大摆往宁王府而去。到了宁王府门前，直门官把他给拦住了。哎，这位道人，你是干什么的？到宁王府前要做什么呀？徐鸿儒呢就跟直门官说明自己是谁谁谁，请他进去通报。直门官一听，哎呦，这位就是飞幻道长和鱼半仙道长的师父啊，那是特厉害的人物，一派的宗师啊，哪敢怠慢啊，立刻跑进去通报，转告宫门太监，让太监赶紧经内宫禀告宁王知晓。宁王朱宸濠正在内宫休息，一听谁？徐鸿儒来了。哎呦，这个大 boss 不好请啊，他能来，我天下唾手可得啊。宁王高兴的两个手都拍不到一块去了。

赶紧命人去请徐鸿儒。宫门太监传出话来，直奔官飞跑至外面，就把徐鸿儒啊请到里面去了。到了内宫门口，宫门太监引徐鸿儒进内殿。这时候朱宸濠已经把衣冠穿戴整齐，在内殿恭候。他一看太监带进了一个人，这个人头戴万字华衣巾，身披鹤氅，手执拂尘，背后背着葫芦宝剑，脚踏逍遥履，身高在8尺开外，鼻正口方，两道浓眉，一双秀眼，海下一步长须，飘飘然有神仙的风范。宁王朱宸濠看完，当即降阶相迎啊，一躬到地，哎呀呀，孤家未知先师远灵，有失远迎，罪过罪过，还望先师海涵再三呐。徐鸿儒一看，哟，这个宁王千岁挺平易近人的，不摆王爷的架子，人家那么客气，自己也不能高傲啊，赶紧还礼啊，无量天尊贫道稽首了。久仰千岁仁慈，早就想去叩天颜，哎，只因为，贫道是慵懒之人，未曾远途到此境界。今日蒙千岁降诏，贫道才来到南昌城中，想贫道有何德何能，值得千岁如此大礼接见呢？哎呦，先师你客气了。说着朱宸濠啊搀着徐鸿儒就坐下了，然后命人把军师李自然请来。那边去请李自然的空档呢，朱宸濠和徐鸿儒聊天。先师啊，您的道法高深，我早就听飞幻道长和瑜伽道长讲过，孤家久仰之志，可是没有什么大事，孤家也不敢打扰先师的清修，所以呢，一直没有请先师到南昌城来坐坐。今日啊，王守仁带着大军猖獗异常，来征讨孤家，孤家与他争斗，互有胜负，可没想到孤的镇国之宝赵良忠被王守仁手下的人派一枝梅盗去。哎呀，孤家丢失此珠也算不了什么大事，我最害怕是他们拿到这赵良珠，必去破飞幻仙师所摆的飞飞大阵呢。飞幻仙师是老仙师的爱徒，他若败，仙师的脸上肯定是挂不住啊！啊，当然了，如果王守仁的部下，就是一枝梅等人，那不足以为患。飞幻仙师自然能够搞定一切。不过现在王守仁那儿啊，来了7子13生，暗中助他一臂之力。飞幻仙师的道法虽然厉害，可是双拳不敌四手，架不住他们人多呀。飞幻仙师一个人，怎是那7子13生的对手啊？孤家左思右想，飞幻仙师的本领孤家看过，非常的高明。他的师父老仙师您是一派宗师，那法术更是天花板的级别，所以孤家冒昧，特请令徒于七道长请老仙师下山助孤家一臂之力。现在呢，先封老仙师为广大真人，等平定天下之后再行加封，孤家要拜老仙师为孤家的国师，但愿早日成功，孤家能够早得天下。嘿，老仙师你要多多辛苦了。徐鸿儒一听，哟，这个千岁

你不错，第一次见面就封了自己一个大大的法号，当下呢，稽首谢国主称号，无量天尊。哎呀，贫道何德何能，敢老王爷赐封家号？哎呦，老先生，你不必谦虚，你当得的，当得的。啊，王爷，出家人不能说大话，贫道实话实说，我去对抗那七子十三生，必定出全力相抗。七子十三生神通广大，贫道一人对敌也非常的吃力，如果能够成功固然是好，如果不幸抵敌不过，哎，千岁你还要见谅，我要加罪。哎呦，老先生你谦虚了，您一派宗师神通广大，七子十三生断非仙师的对手，仙师肯出力呀，没有不大功告成的，所以呢，仙师您就出全力，孤家感恩戴德。其实匈奴说这个话呢，就是给宁王打个预防针，就是说世界上没有100%能成功的事，我反正尽全力，赢了你再加封，输了你别怪我，反正我是来帮你的，你别认为我是你的属下，我是做客的，这个事情咱们谈谈清，谈清了我再去，你要是弄不清情况的话，给我下命令压我一头，我不伺候。荀彧是这么想的，他就要看看宁王的态度，结果哪知道宁王的态度让他很满意，所以他高兴了。好，贫道蒙千岁知遇之恩，这次一定竭尽全力，效犬马之劳，无量天尊也非贫道口出大言，七子十三生不过是仰仗剑术，妄自欺人，贫道到死，哪怕他七子十三生就是14子26生，又能奈贫道怎样？贫道如果不把他们杀个干净，贫道誓不回山。千岁但请放心，只管高坐深宫，一听结应相报啊。徐鸿儒这时候把本性展现出来了，前面都是假客气，现在才是真高傲。宁王朱宸濠听徐鸿儒这么一说，就知道徐鸿儒铁了心要帮自己呀、啊。他高兴了，哎呀，先师能够相帮，将来孤必登大宝，先师到时候就是孤家的开国元勋。哈，王爷，贫道不敢妄想，唯望千岁早登大宝，上顺天心，下服民望。不过贫道有一言动问，现在千岁的大将还有几员，雄兵还有多少啊？先师，孤家这里除了大将叶天庆之外，雷大春将军在安庆据守，还没有调回，其他能征惯战之士还有20几员，雄兵还有5-6万，先师如需调遣，那就细听尊便。好，有这么多的大将，有这么多的军兵，足够了，烦请千岁明日分派精兵5000，战将10员与贫道带去，以便随时调用。好的，没问题，听先师的命令。王爷，于妻之妹于秀英现在千岁宫中吧，烦请千岁把她传出来，贫道有话与她面谈。宁王朱宸濠一听，即刻着人去请于秀英上殿。当时呢，就有太监去请于秀英，过了一会儿，太监回来禀告说，于小姐忽然暴病不能起床，叫奴才给千岁与广大法师告罪，也说了广大法师有什么话要说就告知千岁，等自己病好了
与千岁驾前领命就是。

0: 事。许红茹一听，既然于秀英生病不能来，那就不勉强了。他呢，就请宁王转告于秀英，叫于秀英病好了以后呢，即日赶往济安，说自己要让于秀英听候自己的调遣，因为飞飞镇内要他去镇守，才能够事半功倍。宁王当面答应，一面着人传太医进宫，赶紧去给于秀英治病，一方面呢就传令拿来金银大加赏赐许红茹。那么有人就问了，于秀英是不是真的生病啊？嗨，于秀英另有想法。随后呢自然知道这也是大明朝武宗气数不该尽，朱宸濠不能成大事，这所以呢有后面的一段因果。于秀英明摆着是不愿意出来帮忙，如果于秀英真的跟徐红茹去，那么七子十三生就算凑齐了也不能破飞飞大阵，这个事情后面我们自然有交代。咱们这时候不谈于秀英，且谈徐红茹。徐红茹在宁王府住了一日，第二天外面五千精兵挑好了十员战将预备齐了，先有人禀告宁王说兵已准备，只等传令开队。当下宁王朱宸濠把徐红茹请来，先是兵将据以挑选齐备，是否由先师押队同行，还是令他们先去呀？忙也，就请千岁命众将前行，贫道告辞也去。哎呀，先师，孤家本当相留盘桓数日，怎奈前线军务日急，不敢拖延。好在来日方长，等先师大功告成，孤随后再慢慢领教先师的妙法。说完，一面传令，命众将即刻拔队，一面命人置备酒宴为徐红茹送行。不一会儿，宫中摆出酒宴，朱宸濠请徐红茹上座，李自然相陪。朱宸濠又带徐红茹把盏，三人欢呼畅饮，好一会儿这才散席。徐红茹这才告辞，宁王朱宸濠送出宫门，执手而别。徐红茹就此往济安贼营而去。徐红茹带着兵往济安去了，那边何海生离的大营，到徐红茹那里去，到温峰山。不一日就到了徐红茹的道观了。何海生使了个妙法，隐身藏行，来到徐红茹的道观之内，四处探视一番。
1: 好视力今天的福利机制，毫不夸张地说，好多眼睛模糊干涩的听众真的是足足等了大半年，但是

清清楚楚的，这就是那个牛皮街老道和幸亏他们相遇的，你可千万留神。牛皮的老道诸葛均在旁边一听，挂不住劲儿了，无量天尊飞身行，跳到窦尔敦近前，姓窦的，不管怎么说，你姓窦的想立棍儿，想立山头，从贫道我这儿讲就行不通。你的徒弟跑到万全镖局捣乱，本身就该死，多亏圣子侠高抬贵手，没要他们的命。你窦尔敦来了，你还想拔号吗？嗯，不管怎么说，这是我们的一亩三分地儿，你来了你就不能出去。我这家伙挺横。石宽过来了，师傅，这牛鼻子才坏呢，他还会打零碎，你可千万多加谨慎。窦尔敦点了点头，知道徒弟是向着自己。县长，请问你是哪一位？诸葛均。诸葛均，您在哪里出家？四川峨眉山上元观的观主，人送绰号金蝉大仙。这下窦尔敦想起来了，听老师跟他说过有这么一号，说这小子很不是东西，顶峰都臭着八百里。窦尔敦想，对别人能容情，对他绝不能心慈手软，留着是个祸害。三说两说，两个人说翻了，还没等窦尔敦伸手呢，呵，这妖道仗宝剑奔窦尔敦分心便刺。柯特朗一看，兄弟下手，别给他留情。窦尔敦心说呢，教训教训他，哎，叫他挂点彩，将来你知道悔改，这事儿就算结束了。没想到这个老道得寸进尺，一剑紧似一剑，一剑快似一剑，恨不能一宝剑把窦尔敦扎个透膛，就激怒了铁罗汉。十七八个照面之后，窦尔敦身形一转，正好躲在妖道的背后，抬起了一掌，招，呜啪！这一巴掌拍的是实实在在，把诸葛均给揍的，光撞墙上又弹回来，往那一躺，手刨脚蹬，身归纳室去了。一掌震死诸葛均呢，哇一下院里就开了锅了，打死人了，别让凶手跑了，别让窦尔敦跑了。哎，正在这么个时候，上官元英率领着大同拳馆所有的人，各朝家巴事儿，来到万全镖局。本来上官元英不想来，窦尔敦走后，他这一琢磨，越想越担心，心说天亮了，到那儿还有个好吗？一旦言语不合，交起手来，人家人多，我们人少，非吃亏不可呀。所以他把所有的人都集合起来，拉着大队来到万全镖局。这下可热闹，双方凑在一块儿五六百号，这要打的交手仗得死多少人。哎，赖九成一看这差价不对呀，他有点慌神了。这正在这么个时候，窦尔敦往前一跟步，上的一晃，底下一脚，把赖九成踢了个仰面朝天。石宽、傅春宝往上一闯，马肩头拢二背把他捆起来。赖九成被人家生擒活拿，脸儿都青了，我这

科特朗来到近前，把匕首拽出来，横在赖九成脖子上，别动，姓赖的，敢动一动，我就给你抿上。抿上就是把小刀续到脖子里头，那还有个好吗？赖九成真就没敢动。窦尔敦一看不好啊，这要打红了眼睛，要死几十口子，官府能不追究吗？哪个完呢？有砖有瓦有王法的地方，你看在台上打死多少人都行，这不行啊。窦尔敦把大手一扬，慢，弟兄们谁也不准动手。我赖九成，你说今儿这事应该怎么办？你说，你要不服劲儿，那干脆咱们就豁出去了，破罐子破摔，今天咱就打。不过咱说清楚，要死了多少人，你我双方得担责任。你敢不敢打这场官司？不，窦大侠，不能那么干。好，要冲你这句话，你还没有丧失人性，有挽救的余地。窦尔敦说到这儿，把赖九成的绑绳给解开了。呀，赖九成没想到，你，我总镖头，冤仇宜解不宜结，你我之间有什么仇恨？你跟大同拳馆又有什么仇恨？我希望咱们言归于好啊。今天我放你一把，哎，何去何从？你看着办。人心都是肉长的，这个赖九成之所以走的这步，与十三省总镖局不是没有关系的，他仰仗着有后台，他就把这个良心呢夹得嘎桌了。今儿这么一看，这窦尔敦真不错，你看我对人家，人家对我这么一比较，我真不如窦尔敦呢，他是深受感动。另外他一看眼前的形势，真要打起来，死多少口子，他真的吃不了兜着走，他也不想把事情闹得计划了。赖九成吩咐一声，完全镖局的，没我的话，任何人不准伸手。其实谁愿意打呀？人们自动的放下了刀枪，这仗总算没打起来。这时候转脸再一看，泰山派的派主金面伽蓝超然和尚带着华文龙走了，不辞而别。飞天蜈蚣也走了，不但他们走了，包括那盛奎带着孟广元，凡是来的人都是不辞而别，数黄花鱼的溜了边了。人家两家合了好了，他们在这儿算干嘛的？哎，他们这一走，马上就恢复了正常了。赖九成满面羞愧呀，来到科特朗上官元英近前，科大哥，千错万错，我的错，我鬼迷心窍，我现在是后悔不迭。我老哥哥，认打认罚你随便，你爱怎么打怎么打，爱怎么罚怎么罚。嗨，科特朗一听也乐了，我说兄弟，咱哥俩三十年的交情了，至于的吗？你方才说的不假，你一时误入歧途，现在幡然悔悟，为时并不晚呐。兄弟，哥哥我也有不对之处，还望万兄弟千千万万担待。你看这么一说，完了，皆大欢喜啊。赖九成分批上把这摇到，马上挖坑埋了，埋口棺材，远台深埋。

0: 也不必报官了。这儿的人不说，官府就不追究了，这叫民不举，官不究啊。没人去告密，谁管这事儿？把老道也处置了。赖九成显得格外的热情，各位各位，里边请里边请，请到镖局的大家归坐，再不累坐也得坐呀。赖九成吩咐一声，快点摆酒，今天我们喝一个团聚酒，也算我赔礼认错的酒。大伙儿现在觉着赖九成这人还真挺好，你看那阵儿一见面眼珠子红，实质上一想，谁跟谁有什么深仇大恨？在酒席宴前，赖九成一再的赔礼呀、啊，说自己不是人。这个人就是这样，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本身能承认错，大家就觉着很过意不去了。科特朗上官元英也把话拉回来，说了不少客气话。一直到中午，大伙起身告辞。临走之前，赖九成说了：“我各位啊，我说狼一听，我说兄弟，你怎么还说这话呀？你我弟兄不分彼此啊，你的我的，分什么？只要兄弟你愿意和解，你依然是北元派的当家的。”万全镖局还归你管，大同全管归我管，咱们原来什么样现在还什么样。赖九成一听扑通就跪下了，柯大哥，我太感谢你了，不过我还有个要求，说吧。我打算把两家合为一家，也别分什么东派西派，那干嘛呀，合为一家，您就是总当家人，我给您做个副手，把万全镖局和大同全管都改个名字，大同全管变成双翼全管，万全镖局改成双翼镖局，您看怎么样？
1: 好啊，好啊！
0: 大家热烈鼓掌，这又更亲近了一步。简短接说，窦尔敦、科特朗、上官元英率领大同全管的人回到下处，大伙回来呀、啊、甭提多高兴了，卸掉了千金债呀、啊、洗脸的洗脸，漱口的漱口，吃罢了早点，主动全来到中平大厅，兴高采烈议论上午发生的事儿。谁也没想到这事情解决得这么圆满，以为着不定得多麻烦呢、啊、哎，因此大伙儿就格外的高兴。大家谈论多时，科特朗这才说，我各位啊，咱这事儿还没结束啊，明天我做东宴请各位，大家来给我帮忙都不容易，我表示答谢，这是一。另外我给我兄弟热烈祝贺，祝贺他们兄妹团聚，大家说好吗？
1: 好啊。
0: 咱这么说吧，科特朗一手给安排的住处让小春夫妻住下，然后跟哥哥窦尔敦彻夜长谈呐、啊，说不完的知心话呀，说一阵儿哭一阵儿，哭一阵儿说一阵儿，最后又乐了。谈的大哥现在还没有信儿，窦尔敦就说：“妹子，你放心，我有一种感觉，咱大哥也活着呢，不定哪天还能见着他，是吗，二哥？大愿如此。”把元庆叫过来，元庆还有点抹不开，就哎呀，二哥，我没读过几天书，我拙嘴笨腮也不会说什么，

0: 往后呢咱是一家人了，您看我有个对有个不对，您尽管说我骂我打我，您随便。哈哈哈哈哈，好兄弟你放心吧，即使一家人咱不隔心，你看着哥哥我哪点不对你也照实的直说。我是直性子，见着什么我肯定说。豆墩一看有这么好妹夫，这是修来的，看他们夫妻感情甚好，当哥哥的能不高兴吗？咱这么说吧，科特朗做东宴请了众人，大家高高兴兴玩了两天，谁家都有事儿，纷纷起身告辞，人家都走了。上官元英和科特朗把窦尔敦留下了，说什么也不让他走。其实窦尔敦也没地方走，到山东来就是投靠他们来的。大家起身回到济南，到了济南那到了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儿了，科特朗马上派人先租的房子，就离这镖局的不太远，租了一个好庄宅，让窦尔敦带着五个徒弟小春夫妻全住在这个院里头，吃喝用度全由科特朗负责。光阴似箭呐，转眼就过去一个多月了。这天上官元英、科特朗来看望窦尔敦，就跟窦尔敦说，兄弟向你报喜呀。哥哥喜从何来？哈哈，通过九月初一这场比武，你的名声是越来越大呀，现在几乎半拉山东都轰扬动了，没有不知道一个铁罗汉的，而且兄弟的所作所为令人敬仰。我们哥们都商量好了，不能大材小用，我们决心推举你做山东八大处的总头领，你看怎么样？窦尔敦一听连忙摆手，不不不不不不，不行不行不行，小弟这两下子怎敢胜任呢？不不不不行，另选他人。哎兄弟，我们可来了个先斩后奏啊，撒请帖传请见，可山东武林界我们都发了通知了啊，早把消息传出去了，咱们就在济南给你贺号带话，好好热闹热闹，山东八大处非你总管不可，别人难胜此任呢。吴晓在旁边站着，傅春宝一听，哎呀媳妇啊你别推气了，方才西伯说的一点不假呀，除了西伯你能担此重任，别人白给呀，你们说西伯？
1: 嘿师傅，嘿一点都不假呀，你这回做了山东八大处的总头领，我们跟这也沾光了，说是不是？
0: 窦尔敦把脸往下一沉，
1: 不说了，
0: 咱就这么说吧。窦尔敦一再谢绝，老哥俩坚决不允。窦尔敦说，这么办吧，我就同意了，你们二位也推举我山东八大处啊，人家旁人愿意吗？还不愿意怕什么的，咱说服他呀，以理服人呢，谁不服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嘛。哎兄弟，这你尽管放心，山东混乱不堪，非你牵这头不可呀。窦尔敦一看没有办法了，只好低头不语。老哥俩坐了一会儿，问问缺什么少什么不，然后起身告辞。光阴似箭是日月如梭，转眼半年过去了。单说这天科特朗、上官元英又来了，这回来 气色不太好，窦尔敦一眼就看出来有事儿。二位哥哥，有什么事儿？科德朗打了个啵儿，好吧，兄弟，事情进展的不太顺利。您是说让我率领山东八大处这事儿吧？对，别人都没说别的，我们撒下那么多请帖，发了那么多的信，绝大部分都回信了，一致赞成，唯独山东泰山派没回信。不但没回信，昨天来个和尚，自称是山东泰山派金面伽蓝佛超然派来的，说给你送封信。我们问信在何处，这和尚说了，不见着你的面，他不拿出来。我们看没怀好意，所以呢赶忙给你送信儿。兄弟，你看此事该当如何处置？
2: 下面这个好消息，眼睛模糊干涩怕光流泪的一定要注意听。好视力26周年大庆，福利全面升级，不仅拿出爆款蒸汽眼贴，让所有江苏听众无忧感受效果，手速快的更有升级夏凉被等一连串惊喜好礼，机会难得，现在就拨打400710-3889 400710-3889。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甚至视力越来越差，手机电视看不清，走路下楼梯害怕摔倒的，趁周年庆活动赶紧用上好视力爆款蒸汽眼贴，富含人参、石斛等10几种草本精华，更荣获3项国家专利，贴上就像有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眼睛特放松特舒服，贴完再看手机电视更加的清晰。好视力26周年大庆火爆开启，今天只要赶在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购买，除了让您多体验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大音量豪华升级，再加一套亲肤柔软的艾草夏凉被，全都不用您额外花钱，最后每人再赠送一张刮奖卡，没有空奖，各种护眼产品品牌家电刮到什么送什么，周年庆专属福利，一年仅此一回，10分钟之内赶紧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
3: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4: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3: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5: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7: 一块醒悟，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0: 书接前文，科特朗上官元英来见窦尔敦，把最近一个时期发生的事情向窦尔敦说了。谈到眼下， 说泰山派

带了个和尚，非要见你不可，不知道兄弟你见你还是不见。窦尔敦一笑，焉有不见之理呀、啊、兄弟你多加小心啊，现在山东各派对你来说基本都服气儿，唯独泰山派很难谈动啊。窦尔敦点头，做到心里有数。柯特朗马上派人去找那和尚，能有一顿饭的功夫，和尚来了。窦尔敦一看呢，这人50岁挂零，长得方面大耳，五官带着憨厚的样子，新剃的头皮锃明刷亮，身穿青布僧衣，胖袜云鞋。进门之后，这和尚打问讯送佛号，阿弥陀佛。哪位是窦施主啊？窦尔敦欠了欠身，在下就是窦尔敦。哎呦，失敬失敬，阿弥陀佛，今天我得见窦大侠的尊容，三生有幸，我佛慈悲，这也是缘分呐、啊。师父请坐啊，谢坐。和尚坐下，窦尔敦就问，请问师父在哪座名山出家，宝号怎样称呼啊？我在泰山出家，法号普照师也。哦，普照师父，请问见窦某有什么事儿吗？啊，是这样，我奉超然大师所差，向窦大侠送一封信。说着从怀里把信拿出来，双手往上一递，春宝把信接过来转呈给老师。窦尔敦一看，信皮上写着内祥俩字儿，赶紧把封头拆开，信瓤拿出来定睛瞧看，这字儿写挺大，看得清清楚楚。窦尔敦又读过几年书，平常也没短了学习，所以没有不认识的字儿。上面大致的意思是说，尔敦公台见，自桑梓一别半载有余，公在9月初1露台大显决意，使我师徒受益匪浅呐、啊、至今公之音容笑貌犹在眼前。前者接到柯特朗上官元英赖九成三公书信，信中说要推举窦大侠为山东八大处之首领，我师徒心悦诚服，非常赞成。今在泰山摆下英雄台，准备给窦大侠贺号带话，请贺大侠务于5月初5之前光临泰山，则山东幸甚，武林幸甚，小僧超然顿首。大致就这么回事儿。窦尔敦看完了没言语，把信放到桌子上。师父，这样吧，我们弟兄商议商议，您呢先到外边听个信儿，您看怎么样？阿弥陀佛，好的好的，那么我就听窦大侠的吩咐。普照转身出去了，屋里没外人了。窦尔敦把这封信交给上官元英和柯特朗，在座的几个人分头都看完了。柯德朗把信一摔，兄弟，这是阴谋诡计，我们绝不能上他的当。大哥何以见得呢？嗨，明摆着呢，我们给你贺号带花定在山东济南举行，通知上都是这么写的。哎，你看

0: 这老和尚改了，改到泰山居心，这里边就有文章，在济南跟在泰山是截然不同啊。为什么上他鼻子底下去呢？没有阴谋怎么解释呢？因此绝对不能答应。另外大伙定的事情他有什么权利给扭转呢？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上官元英也说，对，我看这老秃驴也是心怀歹意，兄弟不能听他的，干脆就不给他回信，咱也不去。窦敦合计了半天，二位哥哥，我看呐，还得去啊！啊，明知是当，为什么还要去呢？二位仁兄，请想啊，那超然和他的徒弟闪电昆仑子、华文龙，那不是一般的人，山东名为八大处，实力最强的就是他们师徒，别人都赞成，唯独他们师徒不赞成，泰山派的人反对，我这个头领也做不成，这是一。另外咱们怎么就猜人家有歹意呢？万一是好心呢？我们不去岂不被人家小瞧啊？既然我要做山东的首领，那我就得豁出去，得让人赞成，我要不去没法向武林界的解释，因此我的意思还是非去不可。这哎呀兄弟，咱们要去了可是凶多吉少啊！二位哥哥，这路就是人走出来的，怕死还能做山东的首领吗？我也应当给他们做个表率呀。老哥俩一听，哎，豆豆说的有道理，好吧兄弟，一切由你做主，你要看着合适那你就答复他。窦尔敦吩咐一声，把那和尚找来，时间不大，普照进了屋了。阿弥陀佛，窦大侠您找我啊。师父，请你转告超然大师，首先替我们给问好，另一方面信中所言窦某一一照办，五月初五之前肯定到泰山拜谒大师。阿弥陀佛，是是是，窦大侠呀，太好了。说实话吧，我们老当家的为了筹备这次武林盛会破费颇多呀，又请人又修缮房间，不知花了多少银子，就恭候窦大侠光临。您这一答应去呀，我们泰山派的人不定多高兴呢。好，那咱就一言为定。那小僧就告辞了。和尚转身走了。柯德朗、上官元英半天没说话，后来长出了一口气，兄弟，哎，你这个人又叫人赞成又叫人可气，你厚道的简直是过分，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明知是个当你还非上不可，哎呀，这真没法说服你，既然你答应了，咱就商量商量怎么个去法吧。二位哥哥，我提议是不是把赖九成、赖的哥也请来，咱们一同商议。哎，对对，哎呦，我们把这事儿忽略了，快去请总镖头。时间不大，赖九成来了。赖九成心高兴啊，能参加这样的会说明窦尔敦等人没拿自己当外人，谈论来谈论去，赖九成 把自己看法说出来了。说兄弟，要叫我说，你最好不去。别看你答应了，你找个什么借口不行？有病了，有事儿了，你就不去。为什么我劝你出尔反尔呢？我深知这超然和尚绝非等闲之辈，不仅武艺高强，而且怀揣奸诈呀，外忠厚内小人。尤其他那个徒弟你也领教过，闪电昆仑子化文龙啊，武艺也高，又酸又狂，鬼点子极多。我说他们这次事先做了充分准备了，如果你要去了，万一……戴大哥别说了，我话已出口，绝无更改之理呀。咱们就谈论谈论我走之后咱怎么办吧。这好吧，我说这些话呢仅供你参考。这么办，舍命陪君子，兄弟你去，我姓赖的陪着，怎么样？如果觉着人手不够，我把万全镖局所有的人全拉着。窦尔敦一摆手，大哥那倒不必，显得兴师动众，我们就说明怕他了。我看人去多了不合适，那么你说去多少人呢？这样吧，我的意思啊，柯大哥、赖大哥，你们二位是当家人，得留得济南。你想想，又是镖局，又是拳馆，迎来送往的事儿太多太多了。你们二位留下主持家中事务，咱别来个齐胜不顾家呀。我呢，跟上官大哥带着我几个徒弟，带着我妹子就足矣了。哎呀，那显得太孤单了。不，人手这就够了，实在不行我派人再来求援，不一样吗？大伙儿深知窦尔敦这个人呢，吐吐嘛是个钉，他决定的事儿很难改变，所以就同意了。咱这么说，经过紧锣密鼓的周密安排，窦尔敦他们提前就动了身了。按照他的安排，上官元英跟着，妹子小春跟着，妹夫元庆跟着，吴晓跟着，另外带了四名伙计。这四名伙计当中有一个是专门跑道送信儿的，带了足够的穿资路费，离开济南赶奔泰山。其实济南跟泰山相距并不甚远，他们提前好几天就动了身了。为什么呢？沿途上以防有事儿，另外也打探打探消息。这一路之上，窦尔敦仔细观察着，就觉着这吴晓啊别扭，在窦尔敦和上官元英面前他受拘束，吃也吃不好，喝也喝不下。后来窦尔敦告诉他们，这样吧，你们弟兄五人在前面开道，有什么事情随时报告我知，你们做前部先锋官吧。哎呦，这吴晓一听可乐坏了，老西呀，你放心得了，这些包的托给我先生了，有什么信我给送信，老西呀你就慢慢走，肯定没关系。吴晓离开老师的身边，真好像小鸟出笼一样，也敢说了，也敢笑了，也敢蹦也敢跳，每到一处吃也不拘束，坐也不拘束。安家窦尔敦、上官元英等人暂且不提，单说吴晓，这一天往前走着，路过一个大镇店，叫党家庄。一进街看，哎呦，这么大呀！好几条大街，买卖铺户也不少，饭馆也不少。他们进街的时候，日头 就到了中午了，丁猛先说话了。
1: 我说别光顾走啊，我老肠子老肚子老打仗呱呱直响，你得喂喂肚子。
0: 他这一提醒，那哥几个觉得也饿了，都得请示傅春宝，他是二师兄啊，老师交代的清楚，老师不在眼前，他说了算。
1: 师兄你看怎么样？
0: 好吧，你们说饿了咱就找个地方吃点东西，咱再往里边溜达溜达。到了十字街更热闹了，他们一看旁边有家饭馆，哎，挺敞亮，就见吧。迈步进了饭馆了，这饭馆的名字叫福禄居，哎呀，的确挺宽敞，吃饭的人不少，但是房间大，所以显着不拥挤。伙计笑脸相迎，哎呀，五位爷，哎，来来来，你想坐到哪儿？嘻，我找个宽敞地方啊。那好，您里边请。说着把这窗户一指一张桌，您看这怎么样？傅春宝一看，挨着窗户，外头是街，一边吃饭一边能欣赏街景，哎，这地方的确是不错，哎，就在街吧。挑摆桌椅，小哥五个坐下，把包放到桌底下，丁猛把那对窝锅锤咚搁到底下，伙计赶紧把盆拿过来，打的水他们洗了洗手，净了净面，漱漱口，伙计拿下去，然后又沏了壶酽茶，哥五个也真渴了，喝了那么几碗，伙计这才过来。五位大爷想吃点什么，吩咐下来吧。这个我想想啊，我们等着赶路，这酒啊就算呀，不喝酒，就吃饭吧，就照着那个解馋的多来两样，我先点两样吧，来一个红焖肘子，来个焦溜肉段。好嘞，我你们说都想吃什么随便。
2: 丁猛一听，嘿，有没有牛肉？
0: 有啊，
2: 来两碗牛肉。有没有烧鸡？
0: 有啊，
2: 来四只烧鸡。有没有扒鸭子？酱扒鸭子。
0: 有啊，
2: 来四只鸭子。
0: 我说你想干嘛你啊？你能吃得了吗？
2: 我饿了，肯定能吃得了，你放心得了。
0: 这个要点这个，那个要点那个，好，摆了满满一大桌子，喷香喷香的。来来来，快吃啊，吃完好赶路。
2: 哥五个是狼吞虎咽，
0: 再看那丁猛，两个眼珠子瞪着一边大，眼睛不错的盯着桌子面，真是风卷残云，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吃的这个快劲儿，把那四个人逗得直乐。丁猛连头都不抬，可别人吃了一会儿，肚子有底儿了，速度就减慢了。一边慢慢煮嚼着，一边往四外打量，抬头往街上一看，嚯，不这怎么事？再看对面那个街上啊，来了几十辆大车，车老板晃着鞭子，哇哇哇哇，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围着这车有几十条大汉，手里都拎着鞭子。敢打看热闹的老百姓，闪闪闪闪闪，他妈的了，碰了你们，咚咚咚咚咚。路上的行人吓得是东躲西藏，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说话间，正好在饭馆门前通过。春宝往车上一看，呵，绑的都是妇女。再看这些妇女倒捡着二辈，嘴都给堵着，有上年纪的，有年轻的，看那里边还有点孩子都捆着，这 妇女们摇头晃脑，说不出话来，那眼泪一对一对往下淌。整个这些车上全是妇女，再往后一看，步行的都是男人，在这都拿绳拴着，有一条大绳子把这些人穿在一块儿，周围全都是彪形大汉监押着，谁想往旁边看一眼，过去就是一鞭子。看热闹的老百姓站得远远的，发傻了都，盯着这些人。春宝就一愣，他妈这什么规矩？是罪犯？不像啊！这里边的，这他们犯什么法了？抓人的人是干什么的？火气一挺，吓得我五位大爷，要是菜凉了，我给您回回勺，您缺什么您尽管吩咐。这他妈，这，哎，说说嘛，那怕什么的？你害怕呀？他妈，这玩意儿，病从口入，祸从这个口出啊！我说出来，哎，春宝说到这儿，拿块银子塞他手里，怎么样？说吧，我，哎呀，看在银子的份上，我说吧。不过五位啊，你们听完就算拉倒，您别拿我这个当话，就当屁，好吧？就当我放屁了。我说的这玩意儿也不准。哎，你那么啰嗦呢，你就说吧。我们这个庄子叫党家庄，我们这块儿一共1000多户人家，好几千口子，你也看着买卖铺户都不错。石宽一听，把眼睛一瞪，废话，谁问你这个了？我问你刚才那是怎么回事？是啊，我得从头说起呀，是吧？离着我们这个党家庄5里地，你往南走，还有个庄子叫黄梁庄。他这个说庄子，其实就住着一家，这家姓吴啊，庄主叫吴刚、吴茂强。这个吴庄主啊，是黄梁庄的庄头，有钱呐。家里面良田千顷，骡马成群的，光打手好几百号。这你看，抓这些人没有？都是欠皇粮啊，没交齐的，都叫他们逮起了。不光是他，每年呢，他们都这么干的，凡是欠粮没交的，就逮起来。逮起来干什么？受罪呀、啊，做人质啊，夺子粮交齐了，端把人放了。但这些人呢，要一到黄梁庄，活着出来的不多呀。哈，这么说，这吴刚难道是强盗？不成。

好视力26周年庆的刮奖活动可真是太受欢迎了，电话一直响个不停，还没有参加上的赶紧拨打4007103889购买，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更有豪华升级艾草夏凉被，最后压轴再送您一张刮奖卡，有华为手机还有眼贴免单等等福利，没有空奖，刮到啥送啥，这么大手笔的活动一年就这么一回，可不敢错过。

0: 过了，赶紧拨打4007103889 4007103889。尤其天热眼睛干涩发胀的，见风见光刺痛流泪的，严重的眼睛早早发花模糊，下楼梯都生怕磕着碰着，趁好视力26周年大庆，必须亲自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草药含量加倍，效果更好，贴上就像给眼睛做了 SPA 按摩，用完眼睛舒服又亮堂，不干涩不流泪了，也能看清手机电视了，日子越过越舒坦。现在拨打4007103889 4007103889购买好视力，就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豪华升机，外加艾草夏凉被，最后压轴大礼每人再送一张刮奖卡，能刮到华为手机还能免单，不管你买多少钱的眼贴，好视力全部给您报销，一分钱不用花，一年就这么一回。赶紧拨打电话4007103889 4007103889。
1: 你送舒服，我送礼。收音机前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活动，你们一定不能错过。
2: 没错，好视力26周年大庆在全国范围内同步开启。
1: 不管您是眼睛疲劳模糊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只要打电话4007103889 4007103889，给好视力送上一句生日祝福，立即送您整整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让您亲自感受效果。赶紧打4007103889 4007103889。
2: 尤其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出门见光见风就刺痛流眼泪的，就趁现在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
1: 它独创的促渗技术能加速中草药吸收，效果作用更快更直接，已经得到全国数百万用户一致好评，一贴眼睛水润舒服，再贴眼睛轻松透亮，想看啥就看啥。
2: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大抽奖嗨翻全程，凡是10分钟内打400710388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收音机、健康枕，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品牌手机、大牌家电、眼贴全额返现金等等等等，抽到什么送什么，一年仅此一次，活动只持续10分钟，赶紧打4007103889 4007103889。
3: 祝好视力26岁生日快乐！
4: 生日快乐！
5: 生日快乐！
6: 生日快乐！
7: 生日快乐！
8: 生日快乐！
1: 你的，你的，这个是你的。叔叔阿姨们别着急啊，今天只要送祝福，每人都有机会领红包。
9: 这是干啥呀？送祝福还能领红包？
2: 好视力过生日呀，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朋友快来送祝福啦，现在打4007103889说句生日快乐，购买直接多送78元眼贴红包。
1: 没错，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百万眼贴红包回馈所有听众，不管是手机电视看不清，还是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的，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人人都能参加。
2: 而且这次给大家送出的还是加强版的蒸汽眼贴，精华含量更高，品质效果更好，草本精华搭配专利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清爽透亮，就像做了 SPA 按摩一样，特水润特轻松，看啥都清晰不少。
1: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大抽奖嗨翻全程，凡是10分钟内打4007103889 400710388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收音机、健康枕，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品牌手机、大牌家电、眼贴全额返现金等等等等，抽到什么送什么，承诺100%中奖，一年仅此一次，活动只持续10分钟，赶紧打40071038894007103889。
10: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1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
1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1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陈子君，幸福情缘，这是一档征婚交友节目，也是一档午间的情感服务节目。脱单路上的迷茫，情感生活的困扰，锁定收听的同时，爱的路上让我们继续走吧，风雨同行。此时此刻想要征婚交友，发布个人信息，了解更多的单身异性资讯，都可以拨通我们爱的专线5223-5215，5223-5215。每天此时我们在这里架起空中鹊桥，助力所有的寻寻觅觅、寻觅真爱的人们快速奔跑，我们一起打开幸福之门。那每天这个不变的时空里，我们改版之后的1点到1点半中半个小时的时间里，5223-5215全线开通。当然了，爱的学想分享，爱的困惑想分担，在节目的前后、节目上下有任何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通5223-5215，5223-5215。幸福情缘这档节目是我们江苏故事广播联手南京幸福婚恋机构独家合作的。南京幸福婚恋呢，是立足于晋岭本土，辐射长三角，南京地区最权威的婚恋平台。多年来，专业的人秉承专业的精神从事着甜蜜的事业，已经为无数的有情人牵手成功。5223-5215，5223-5215。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认识我们今天鹊桥上等候的第一位朋友。
2: 谢谢他，让我遇见你。
3: 谢谢你，让我遇到他。
4: 南京本土专业红娘牵线团队，幸福情缘，资深红娘一对一贴心服务，真实婚恋交友平台，帮你找到心仪的他。情缘专线025-5223-5215。
0: 你好，幸福情缘，欢迎您。
5: 哎，老师你好。
0: 嗯，你好，是一个男生哦。熟悉的声音像阳光一般啊，来吧，我们还是从最基本的开始，让更多的人听到你的声音，来认识你。
5: 好的。
0: 是哪一年的男生？
5: 我是95年的，现在家就在南京这边，然后目前的话呢是一个本科学历，主要从事的工作是程序员，就是软件程序的一个板块。年收入的话呢就是大概是20多万。嗯，平时性格的话呢就是比较外向，但是在感情的话呢就是有点腼腆，就是属于那种生活里就属于那种就是口嗨但是实际行动爱人那种感觉。对对对。
0: OK， 或跟熟人在一起还是蛮开心蛮外向的，但是呢如果说遇到生人是会有一点点腼腆的，尤其是在女孩子面前，是吧？
5: 是是是。
0: 嗯，那还有
5: 乱讲话，
0: 还听到一个说法说你越看重的人你越紧张。
5: 对，是是的，没错。嗯，老师
0: 就是就根本掩饰不住自己的那些小动作。
5: 对对。嗯，是的。
0: 哎，你对自己的认识还蛮清楚的，外向加腼腆型的，要分人看情景。

0: 对，
1: 你是从哪条路爬呢？
0: 我就从他那个，我一般会有两条哦，
1: 嗯，
0: 有三条，我才发现一条野路，
1: 嗯，
0: 我忘记那是在哪里了，就是突然想不起来，我爬过一次，剩下的地方都走那个陡道和那个缓坡，就得看情况。
1: 就是从
0: 天气好的话，就是走那种。
1: 你说的缓坡是不是天文台那边那个？
0: 对对对对。
1: 啊，从索道那个入口那边，然后一直缓坡走到天文台，再往上继续爬，是吧？
0: 对，是是的，是的。
1: 嗯，目前来说，这个是爬的人比较多的哈。
0: 啊，那个太久了，主要的，你要走那种台阶的话呢，就时间比较快，一个多小时就能结束。
1: 那那个是时间爬的比较久，是吧？
0: 对，缓坡会爬的比较久，缓坡的距离要多个。3公里还是4公里、
1: 嗯？因为这几条我也爬过，还有一个就是坐地铁，嗯，
0: 小王庙对吧？
1: 哎，对，那个是不是爬的最快啊？
0: 不是不是，那个口爬的是慢的，快的是那个白马公园。白马公园下去以后，直接坐走那个陡道，直接就可以爬那个台阶了。
1: 哦，那个还真没试过，但是我试过从最东面的那个陡坡，就相当于大家说的那个叫野路，
0: 就是我忘记了，突然一讲，突然想不起来了。
1: 再往东边。
0: 对对对对，然后有一条小道，
1: 嗯，
0: 得从里面穿过去，但是那里面没有人过去，现在人比较少，我不建议大家去，不安全。
1: 嗯，那条路相对来说比较少，就是你可以过去以后把车停在路边，也你再往前，它其实是走到尽头是一个军事禁区的那个封锁住的。
0: 对对对对对的，嗯，是的。
1: 所以我还是爬过山的哦。你一般会爬到头陀岭吗？
0: 我肯定是爬到头陀岭啊，哦，我的目标就是头陀岭。
1: 嗯，爬山这个事儿啊，我跟你说，你要么就有一次，要么就100次。
0: 对，是的，嗯，是的，
1: 是它也是上瘾的。我觉得倒是最好找个伴儿，因为可以一路聊一聊啊，说说话，不知不觉的。
0: 因为我爬的话呢，我是属于那种比较专注的，你知道吗？就是脑，
1: 哦，
0: 其实你表面上看我在爬山，嗯，但我脑子里想了好多东西。
1: 比如说你想什么呢？
0: 就可能会想想工作呀，
1: 嗯，
0: 想想接下来的一些规划呀，
1: 哦，
0: 想一想今年有什么目标呀，
1: 哎，
0: 然后就乱七八糟的想。
1: 哎，你还真的是挺爱思考的小伙子。哎，
0: 是的。
1: 你不戴着耳机听点什么吗？
0: 但是耳机其实放我表面上在听，实际上我也没有听，我感觉。
1: 我建议大段的时间可以听听播客，就一方面
0: 播客，对对，
1: 缓解我们的一个注意力嘛，对吧？一个是可以不知不觉的我们就伴随我们，再有一个我们肯定是选自己喜欢听的嘛，它有时候是那个知识量很到位。
0: 对，是的，是的。
1: 嗯，这是一个小小建议。
0: 嗯，
1: 你知道前两天南京下雪的时候都会有人爬山，然后爬到山顶时候他会一路看到很多市区看不到的美景。
0: 是的，上面就是银装素裹的。
1: 嗯，下雪的时候那两天我就跟同事们说，我说我终于觉得自己的衰老了，他们说怎么呢？我说下雪的时候没有那种欢欣雀跃想要奔到山里去去踏第一场雪的那种尝试那种热情了。所以啊，年轻的朋友们，趁年轻趁有活力有能量，想做什么赶紧去做。
0: 对的。
1: 嗯，那继续说一说还喜欢做什么。
0: 养猫。
1: 你有几只？
0: 目前只养了一只
1: 撸猫，是吧？
0: 对，
1: 撸猫就叫铲屎官。
0: 我本来是想再养一条狗的，但是养狗需要遛，然后呢，
1: 嗯，
0: 有时候下班以后就不太想动了，你知道吧？
1: 嗯，
0: 然后嫌遛有点烦。
1: 哎，那正好啊，狗狗可以拽着你扯着你，正好出去遛一圈。
0: 对，但是一直想养，但没有下定决心养。
1: 嗯，听到那句话没？有的人看起来在外面光鲜亮丽的，哼，可是他连一只猫都没有。真的，
0: 好像说的挺有道理的。
1: 当然啦，所以无端端的羡慕你们。你知道我有时候在我们小区里看到有人在那个遛狗，我就赶紧给人家套近乎。如果你忙的话，我可以帮你遛狗，就是那种不要钱都可以那种。
0: 啊，原来老师也喜欢狗。
1: 我特别喜欢猫猫狗狗，但是一路带养了。
0: 好吧。
1: 嗯，所以要对你的猫猫更好一点啊，因为猫主子其实我们都不知道是谁给谁的快活更多一点。
0: 我觉得猫给我的治愈会比较多一点。
1: 嗯，对，我们往往人类会很自大的觉得是我们收养了你，我们圈养了你。
0: 对对对对。
1: 嗯，为什么有那么多人看着高傲的猫还亦步亦趋呢？像个奴才，是吧？
0: 是的。
1: 所以我深深能体会，也许有一天我会养一只猫一只狗。
0: 可以，加油老师。
1: 嗯，好，来，那我们说一说对于未来的姑娘。
0: 我希望就是比我小吧，然后因为我是，哦，也不是比我小，跟我差不多就行了。
1: 嗯，
0: 94年以后吧，因为我95的嘛。 然后因为我身高的话呢是1.80米，就是还比较标准，
1: 嗯，
0: 所以我希望对方的话呢是1.60米以上。嗯，工作的话就比较稳定，户籍的话呢，是在南京就行了。哦，江苏说错了，在江苏省的就可以了。
1: 江苏省你都能接受啊？那如果说他在江苏省，比如说在别的地市啊，那你会考虑跟着你爱的人到他的城市？

0: 是吗？有这个可能性吗？
1: 有点不太可能。
0: 哦，那所以呢，咱们最好别两地吧。
1: 最好是在南，对，最好是南，
0: 最好在南京是吧？
1: 但是户籍是江苏的无所谓。
0: 哦 ，OK， 我知道了，在南京有稳定的生活。
1: 对对对，
0: 嗯。
1: 然后性格的话，我觉得就因为我相对比较开朗嘛，然后希望对方可以稍微稳定一些，不然的话我在一起就太吵了，我觉得。
0: 好，你的这个开朗已经到了有点聒噪的地步吗？
1: 如果两个人肯定就太聒噪了吧。
0: 你知道很多的中老年夫妻过着过着他们都没话了吗？
1: 好吧。
0: 所以生活中找一个爱说话能说到一起的人其实殊为难得，听过吧？很多的夫妻过到已经成了这个室友，
1: 就是睡在上下铺的那个兄弟，对吧？
0: 不一定上下铺，可能是一个屋檐下的吧。
1: 嗯，
0: 不，我们这是一档征婚交友节目，咱们不要去畅想那么多。当你对婚姻啊，你现在都看透的时候，你就不想走那一步了。
1: 对，是的，
0: 对吧？但生活都是经历，咱们每个人难道踏上红毯的时候不都是想着吗？我是和这个人过一辈子的。
1: 对，
0: 所以别人的生活是别人的，那婚姻有破裂的，人家还有圆满的呢。所以每个人的生活是自己的。我们继续说一说，对方呢最好是自己的同龄人，身高1.60米以上，在南京有稳定的工作生活，最好文静一点。性格有个互补，
1: 对，就是他最好能跟我一样都喜欢宠物。
0: 嗯，最好他有一只狗狗。
1: 也不一定吧，有猫也可以，反正一起养。能做饭其实更好的，因为毕竟我其实觉得，就是我一般在家的话，我没什么其他的爱好，就是在一起做做饭呀，就挺放松的，挺惬意的。
0: 嗯，对，做饭特别放松，而且我觉得做饭其实还蛮能看出一个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的。
1: 对对对对，
0: 而且超解压的。
1: 是的。
0: 那你会不会？你应该也会吧。
1: 我会，我肯定会的。
0: 嗯，就是希望他也会。如果他不会呢，你洗菜来我炒菜，然后你做饭来我洗碗，也是好的吧。
1: 对，
0: 我曾经看一个报道，一个采访说陆毅和他的太太包蕾，那他们俩结婚前，包蕾说我不洗碗，然后陆毅就一辈子没让他洗过一只碗
1: 啊。
0: 嗯，
1: 这么好的吗？
0: 哎，这有什么呢？意思就是人家不洗碗，但人家可以别的呀，比如说包蕾包揽了他们家的理财，而且理财相当不错呀。去看一个人，他的细节也不用揪住一处啊，他的身高不高啊，他的眼睛不双啊，他的工资不行，别，咱们就是一个全方位的考量。因为你选择一个人是选择一种生活，你的生活肯定不只是一个相貌，或者说一个脾气的一个特点。
1: 对，是的，老师，他是一个具象的人。
0: 对，是的，我们爱的是一个活生生的整体的人。那么我们爱他的长处，也爱他的短处，爱他的优点，当然也要包容，因为我们自己也是，我们并不完美啊。
1: 对的，就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
0: 是的。就算给你一个小时我们聊下去，比如说我们见到的人那三言两语不合，我们可能转身五分钟就要走掉。我们在这儿是个平台，把我们的信息呢尽可能广泛的发布出去，但是我们更有效的还是要找专业的人，因为我这里没有海量信息，我们这是个平台发布，但是海量信息是在哪里？5223-5215，找我们的红娘老师好吗？同样是我们打进的这个热线那一端，在节目结束之后，红娘老师的接听，他会跟你更加详细的规划你的未来关于幸福的这一部分。
1: 好的，
0: 分享你的幸福，祝你好运。
1: 好的，
0: 小伙子啊，
1: 谢谢老师，
0: 再见。
1: 拜拜。
2: 我喜欢你，
3: 你很好，但我们不合适。
2: 相亲又失败，我到底能不能找到真爱？
3: 别着急呀、啊，让幸福情人来帮你征婚相亲、婚恋咨询、情感指导。幸福情人专业的红娘团队为你寻觅最合适的那个他，详询025-5223-5215。
0: 幸福情缘，一生情缘，幸福情缘正在直播。江苏故事广播每天午间1点到1点半中的幸福情缘节目，这是我们幸福南京幸福婚恋机构和我们江苏故事广播联手合作的南京幸福婚恋。那搜索微信公众号找幸福情缘，添加关注参与话题讨论，或者是搜索新浪微博号和抖音号南京幸福婚恋，了解更多的征婚信息。也欢迎大家啊，乘坐地铁的2号3号线到大行宫3号出口，找到新世纪广场的 A 座10024，新世纪广场 A 座10024，找不到或提前可以和红娘老师预约5223-5215。幸福情缘正在直播，来吧，让我们一起看看，一起来认识我们今天的第二位朋友。你好，幸福情缘，欢迎您。
4: 你好。
0: 嗯，你好呀，电话接进直播间了，我们是为自己来发布信息的，对吧？
4: 是的。
0: 那我们来简要的介绍一下自己，从我们的年龄、我们的工作来说说我们的基本情况，好吗？
4: 我是91年的，现在在一家国企做这个对外贸易的工作。之前在南京这边上的大学，所以在这边定居了。
0: 哦，就从外地过来上大学的哈？
4: 对，是的。
0: 嗯，老家是哪里的呢？
4: 是合肥的。
0: 嗯，那也不远，对吧？
4: 嗯，是。
0: 嗯，就在安徽，对外贸易的工作是国企的，这个工作想必是不是对外语的要求比较高？
4: 是的，有一定的要求。
0: 嗯，那会不会经常出差？
4: 不涉及到出差，主要是网上办公。
0: 哦，我知道了。其实现在地球就是一个村。
4: 对，是。
0: 嗯，通过这个国际的这个互联网，我们可以搞定很多很多的事情。
4: 嗯，
0: 那你是本科毕业吗，姑娘？
4: 是。
0: 嗯，好，现在工作忙不忙？
4: 还可以，偶尔会。就是过节的时候可能会比较忙一些，然后平时的话就是正常上下班。
0: 哎，你们对外贸易那会不会跟国际上做一些来往？
4: 哦，会有。对，
0: 你是偏重于行政还是业务这一块呢？
4: 业务。
0: 哦，业务跟我们有时差的一些国家，那你们要做对接业务的话，岂不是他们刚起床，有的时候我们快睡觉了，我们这边上班了，他们那边是深夜，会不会存在一些这种时差的工作？
4: 会有，然后所以我们的工作时间的话也会提前做协调安排。
0: 嗯 ，OK， 已经驾轻就熟了，对吧？91年的姑娘啊，毕业之后就做这一份工作吗？还是说尝试过别的呢？
4: 基本都是跟这个类型方相似的吧。
0: 嗯，好的。工作这方面其实还蛮顺利的哈。
4: 嗯，对。
0: 那在情感的这个路上呢，如果你自己总结一下，你觉得你的情路顺吗？还是不太顺？
4: 嗯，不太顺吧。因为之前的话相对来说就是有过一些感情经历，但是都比较短。然后后来的话就是一直忙于工作，也没有合适的机会，找合适的人，所以一直就先忙于工作了，
0: 耽搁下来了啊。最长的一段谈了多长时间呢？
4: 大学的时候谈了2年吧。
0: 那毕业之后有没有谈过呢？
4: 毕业之后有一段感情。
0: OK， 就是没有像在学校的时候那么的纯纯的，不考虑任何因素的，只是相互彼此的一个喜欢，是吧？
4: 我觉得每个阶段对感情定义不一样吧，也不存在说感情浓度纯不纯，只在于就是自己的需求是不是匹配。
0: 说得特别好，那我们就来说一说咱们现阶段对于感情的需求，你想找个怎样的人？
4: 我想找一个就是跟我一样有稳定工作，然后在南京这边定居，然后家庭，最好是独生子女吧，然后家庭负担不要太重，然后就是家庭关系比较简单这样的。
0: 你是不是独生女孩呢？
4: 对，是的。
0: 这方面也觉得只要稳定的工作，在南京定居，是独子，家庭关系简单一点。你理解的简单是什么？比如说父母家在外地，或者说
4: 父母都比较开明，然后就是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沟通比较顺畅，
0: 就是家庭氛围要好，是吧？
4: 是的。
0: 好，有时候家庭氛围好其实都不在于人多还是少，你看很多的那个大家族，但是他们其乐融融。
4: 家族长势人比较
0: 对，所以他们有一句话叫亲要远，就是越是亲人要那个远，我理解不是那个时空距离，而是我们心理距离要做到有理有节。
4: 对，是。
0: 这样其实家庭成员越多处起来越不容易，但是如果家风很好的话，那确实可以做得到。你是喜欢这样的一家人整整齐齐的哈？
4: 是的。
0: 对于男生还有没有其他的要求？
4: 希望就是对方能够性格开朗，然后比较稳重，然后有良好的生活习惯和个人的爱好。
0: 你的习惯是什么？
4: 我平时的话就是看看书，偶尔会做做运动，就是根据自己的时间来安排自己的生活。有时候偶尔会和朋友聚聚会。然后我觉得相对来说的话，还是就是生活圈子比较干净，比较稳定。
0: 而且有没有觉得生活的圈子稍微有点小啊？
4: 是有点窄，所以我求助于咱们这个平台，希望能找到合心合意的人吧。
0: 对，在正确的路上，我觉得只要方向不错，咱们就加速度就好了。姑娘，那你现在在南京怎么住呢？
4: 我现在的话是 父母帮我按揭了一套房子、
0: 哦、
4: 然后自己还有一部分积蓄这个样子。
0: 嗯自己自住，有自己的空间，所以其实万事俱备了，稳定的工作，稳定的心绪，年龄也到了，然后有自己的空间，就缺一个情投意合的人。可能有时候我们在工作上可以披荆斩棘，但是在谈恋爱找对象这儿，我们无从下手啊，他又不是说要去买个羽绒服或干嘛的。

0: 有一个专门的市场，但是它确实有一个我们在专业的领域来说确实有这么一个叫市场不合适啊，有这么一片空间，也有很多像你一样的比较优秀的男男女女，我们也是觉得哎，我要求也不高啊，我这个人呢，人在哪里呢？这个领域就有，比如说南京幸福婚恋机构，他们的专业人员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假以时日，但是需要我们自己配合，我们拿出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来。那姑娘，在这里我要跟你说一声，我们时间的关系只能跟你说到这里了，但是你主要的讯息我已经记录下来了，做对外贸易的你一定知道，做业务我们有自己的考核，然后按部就班的推进。其实幸福这件事情何尝不是呢？同样如此，做好计划然后鼓足。
1: 七三他是留学悉尼大学留学回来的研究生，目前在南京银行在编工作，年收入30万加。目前男生本人有房有车，父亲事业单位退休，母亲企业退休。他希望寻找的这位女生呢，年龄是90年之后，学历本科及以上学历，工作稳定，性格温和，情绪稳定。如果想认识这位89年的男孩子，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5223-5215 5223-5215。
0: 看过男生，我们再来看看女生。
1: 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第二位呢，是一位女孩子，她是98年，身高1米64，学历本科，是老师在编，年收入12万。女生性格比较内向，有房，父亲企业在职，母亲企业退休。女生喜欢旅游、看书、音乐。她希望男生年龄比她大5岁左右，身高的话呢，在1米75及以上，工作稳定。希望男生性格外向，有共同的话题，阳光开朗、幽默。如果想认识这位98年的女生老师，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5223-5215 5223-5215。
0: 好的，感谢南京幸福婚恋机构的情感老师为我们带来的单身男女的资讯。想要详情了解他们的海量的单身会员信息，5223-5215。谢谢老师，我们下次见。也和朋友们相约幸福情缘，在半点回来，我们继续锁定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天午间的甜蜜时光，我是子君。稍后让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104.9

0: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4: 当孩子面临压力不知如何抉择，当艺考生为文化课分数发愁找不到前进的方向，当您在家庭教育中迷茫不知如何激励孩子持续考高分，张老师都将为您一一解答，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锁定 FM 104.9 AM 1026，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陪伴您和孩子的每一步成长，让我们一起携手在教育的道路上为孩子的未来助力，一起造梦，一起圆梦。
5: 有请张老师，一位有温度的教育引路人，用真诚的话语为你解读教育的真谛。在这里，没有枯燥的理论，只有温暖的陪伴与智慧的启迪。跟张老师一起

0: 探寻教育的美好，让孩子的生命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快来加入我们，开启这场充满爱与希望的教育之旅。锁定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抖音搜索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
1: 未来受教育服务范围包括学业规划、升学指导、幼升小、小升初择校、文化课成绩提升。目前未来受教育一共有10大校区，分别是太平商场的新街口校区、正大茶城的河西校区、克丽华中学门口的玄武校区、龙江新城市广场的鼓楼校区、金小附近的仙林湖校区、华侨广场的浦口校区、燕子矶招商花园城附近的栖霞一校、仙林金小附近的栖霞二校、盛泰路江宁一校、东大九龙湖江宁二校以及海峡城的澳南校区。

0: 是13062501182，提醒大家左上角的爱心灯牌呢，请点亮。点亮之后呢，您就可以呢进行观看升级，升到12级，张老师将免费帮您的孩子填写价值5000元的中考志愿；升到16级，张老师将免费帮您孩子填写价值19800元的高考志愿。点击爱心灯牌以后呢，也可以点点我们的这个陪伴之旅，升级会迅速一点。右下角的咨询点这里，你也可以报名8月10号的贵州支教之旅。好，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来听一听张老师的录音。今天张老师谈给孩子教育规划要谨慎，上半段我们来听一听吧。
1: 这两天其实来找张老师咨询的啊，除了初三和高三的这种毕业班的孩子迫在眉睫的需要去咨询和沟通以外啊，我今天下午接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奇葩的一个家长的咨询。
0: 是吗？
1: 是的。然后是什么呢？就是他分明是一个小学生，但是他现在已经被一些，就是因为他现在小学6年级嘛，明年就要择校了，他明年就要上初中了，他分明是南京一个头部公办初中的学区房，可是现在呢就已经有一些啊这个不法分子啊，然后这个打着能够为他去办理什么名牌好学校的这个幌子，已经开始在不停的游说他们家的孩子爸爸，然后去要提前支付一笔很巨额的这个费用，然后来办理择校了。
0: 对
1: 哦，这个我说这才啥时候？这才9月份，怎么现在就要先付钱，然后就去办学校呢？他说，为了防止一些就是到最后搞不定啊，名额被人家抢掉啊，说现在就要开始把钱就要付出去。然而他要想要办理的那一所初中啊，是南京市顶级的民办学校
0: 哦，
1: 这个学校。据说，我们猜一下，你猜这个如果想要择校进去这个学校，你知道这个人收多少钱吗？猜一下，
0: 3到40个 W，
1: 我觉得这已经是普通家长的极限了吧？已经是极限了。我们去今天说给孩子上一个初中啊，还不算学费，要进门就要先花3到40个 W， 30到40啊，不是30000到40万啊，是30万到40万，
0: 对，
1: 用来做择校的人情公关费用，这已经对于很多普通家庭来说，天文数字。
0: 对，
1: 可能一个家庭可能他积蓄都没有30到40万，
0: 是的，是的，
1: 然而他们居然要收到98万。要想要进这所学校就要收这么多的钱，希望江苏省所有能够听到这档节目的家长朋友们一定要慎重
0: 慎重
1: 啊！一个学校进门就要花98万，而且你最终还不能保证一定能进得去的情况下，这个钱你要回来可就难了。
0: 对
1: 啊，一旦把钱落到别人的时候，你再想要回来就难了。这时候也会有朋友说啊，这个是我叫朋友啊，是我哥们儿，是我同学。就跟大家讲，就是因为这几年的经济情况都不太好，
0: 是，
1: 所以我们家长朋友们，你们心里一定要有数。有一些人可能穷疯了啊，他可能也不会在乎你是同学、朋友、同事、发小等等这些关系，他现在也要解一些燃眉之急，所以才剑走偏锋啊！我希望家长一定要慎重、慎重再慎重。而且我也跟刚刚来咨询的这个家长说了，我说你放着南京市头部数一数二的公办初中的学区不上，花98个 W， 而且现在就要把钱给人家，
0: 对啊，
1: 啊，犯不着，
0: 对啊，
1: 你这个风险太大，如果你说你家孩子是没学上，你说你花这个钱我能够理解，因为什么，我们希望给孩子提供一个良好的教育，这种心情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咱们简简单单的仅仅只是因为想要上一个更好的学校，提前一年就把费用交给人家，而且还是一个个十百千万
0: 比较大的天文数字，
1: 百万，将近7位数字的这么一个天文数字，巨额巨款，
0: 对，
1: 那我觉得这个太 太不值得了。
0: 嗯
1: 啊，如果说今天你这个98万花掉，

0: 能帮你清华北大，能帮你这个公务员电力公司，我觉得你值得搏一下，只是上个初中，我希望所有的家长
1: 是
0: 能够理智。我刚刚在我的咨询室花了3个小时的时间，就是为了想跟他解释清楚这一方面的利害关系，因为家里有一个犟种的爸爸，实在是我又要呵护爸爸的自尊心，
1: 对对对，
0: 爸爸的这种在外面的哥们儿一起朋友和那种信誉啊，我又要兼顾到啊一个家庭，一个家庭，甚至我还要考虑到这个孩子未来的前途，
1: 对。
0: 啊，因为你要知道这个钱花出去了，可是你的孩子如果最后没能落进这个学校，但是你钱花掉了，当然我们说他有一个保底可以去29中上学，对吧？好，那29中的学区房你进去以后，你上了初中了，哎，可是你的孩子初中3年还有一些补习费用啊，还有一些社会活动啊，还有一些甚至我们知道，大家知道我刚把这个学校名字说出来了是吧，那说就说吧，那29中大家知道的，29中其实每一年还有一些研学活动啊，那都是需要要花钱的，
1: 是
0: 啊，其实你这个孩子后面花钱的日子在后面，可是你一把头就已经把孩子未来要花的钱提前透支掉了，
1: 是
0: 啊，我希望家长朋友们能够理智。我是有一种想法的啊，我是有一种想法的。我今天因为是孩子的妈妈向我来求助的，然后把爸爸带来，然后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听听张老师的意见。
1: 是是是，
0: 我们看看张老师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当时喊他来的时候是这样讲的，说张老师，也许张老师能便宜点，可能80万就能搞得定。然后我跟他讲，我也搞不定，你不要来找我。我说这个事情你不要来找我。我说但是。这个有点离谱啊，有点离谱，就是不合情也不合理啊，而更何况现在我们国家倡导的是教育公平化，
1: 对
0: 啊，教育公平化一定要公平啊，不能就是你有钱你有权你就可以啊，就是买卖这些教育资源，这个是不合适的啊，所以呢从这个廉政上面来讲啊，这个也是不被允许的。如果你真的要是这个钱给了他了，最后呢孩子也没落进去，钱也退不回来，你就算是报帽子叔叔，其实这个事情也是不被认可的，只能算民间，只能算民间。所以各位家长一定要理性。我今天在咨询室花了3个小时的时间，就是用来把这个利害关系说清楚，希望所有的家长朋友们能够重视起来，希望家长能够重视起来。我们讲，这个防吼、防盗、防诈骗，是不是啊？其实这个从我们民间上来讲，它也算是一种典型的教育上的诈骗。我们希望家长朋友们能够重视起来啊，一定要多问几个为什么啊，一定要多留几个心眼。这个还是每一年啊，每一年类似这样的事情其实还是很多的。我希望所有的家长朋友们一定要重视起来，就是这个钱，当然我相信你可能家庭条件经济情况很好，但是大家要知道，不是所有。就是你不是每一年都能挣到这么多钱，
1: 是
0: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挣钱的速度和挣钱的能力是会下降的，
1: 对对对
0: 大家还是要适当的要注意一下，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啊，我们警醒一下所有的家长朋友们，要一定要理性。这会儿公屏上的家长们就留言了啊，就说哎呦你烦大死你，又花的又不是你的钱，
1: 对对对，
0: 跟他们挣什么挣，其实也不是挣，就是我实在是看不得一个家庭，其实这个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大事，懂吗？而且还有你想想看，一百万咱干什么不好，就算啊，我们退一万步来说，我们退一万步来说，这个孩子就最后真的学习不行，学习成绩不好，你这100万留给他以后创业不是也是好事儿吗？
1: 是，
0: 我以前在抖音上看过一个段子，就是说孩子成绩不好，我以后给他叫什么，给他支个摊儿，让他炸个油条什么的，那我也是需要要有一个本钱的呀，所以我觉得家长朋友们呢，就是在某些事情上一定要理性对待，一定要理性对待。再说了，你能够进到的这个名校的确真的很棒，但是 你进去之后你能不能学得好也是另外一个问题。
1: 是是是。
0: 孩子的本身才是这件事情最根本的问题。
1: 嗯，
0: 要知道再好的学校也有差学生，
1: 对，
0: 再差的学校也有好学生。
1: 是。
0: 对，就像对小美丽说的，这年头钱太能挣了啊，如果孩子好他其实在哪儿都会好的。
1: 对。
0: 哎哎哎，其实不是一定非要说是你去到某一个学校了他就能成才，然后不是就不能成才。以前我还认识一个朋友，他就是这样子，他是外地人，夫妻俩在南京务工，
1: 对，
0: 生了一儿一女。老大是个女儿，上的是我们建业区，上的是我们秦淮区最差的小学，初中呢也是统筹，去的是也是一个最普通最普通的，哎，就是也是我们秦淮区的一个最普通的一个初中。
1: 初中，
0: 后来呢，老二呢，因为他是外地务工的嘛，所以他基本上，他暂住证住在哪里他的孩子就在哪里上学。后来呢，老二上学的时候呢他又搬到了建业区，老二呢就在建业区也是上的一个最普通最普通的小学，然后就是后来上的是建业初级中学，也是很普通很普通的初中。
1: 对对对。
0: 最后这两个孩子，一个考上的是老大考上的是雨花台中学，姐姐考上的雨花台中学，弟弟今年中考考上的是南师附中。
1: 哦，
0: 而且是全校第一的成绩考上的南师附中，
1: 相当厉害，
0: 相当厉害了。
1: 嗯，
0: 外地务工人员在外面也其实收入很有限。
1: 嗯，
0: 最重要的是什么，他也没有钱在外面补课。
1: 嗯，
0: 孩子就是在这么一个所有人都看不起眼的一个很差的普通的小学，
1: 对对对，
0: 初中，
1: 嗯，
0: 却拥有了最后很多家长梦寐以求的梦中情校，上到了南师附中。
1: 嗯，
0: 你要知道南师附中基本上本科率是基本上啊100%，当然我知道一定会有家长朋友跟我抬杠啊，因为今年南师附中有三个孩子没考上本科，上的是大专。
1: 哦，
0: 啊，但是大家不抬杠啊，就是说大概率，其实正常情况下，南师附中还是100%的本科率的啊，大概率。
1: 对对对。
0: 啊，大家不要幸灾乐祸好吗？
1: 这正因为他的这个大学升学率非常非常高，所以大家才会关注他这方面。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啊，就是这上南师附中考上大学不稀奇。
0: 哎，不稀，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对。
1: 啊，张老师讲的很对，就是一切其实是看孩子自己。有时候呢，就是说他的在这方面呢，第一个有，确确实实在学习上面他有他自己的天赋。第二个呢，就是他付出了很多的努力，然后呢，他一定会收到非常非常好的效果。就像我有朋友也是的，他当然很年长了，这位先生啊，他是当年扬州的文科的状元。
0: 哦，
1: 扬州文科状元。然后他说，在他们那个小的地方呢，就是他要努力的学习，那时候说是就是光灯油啊，就是说你就灯油，但是他讲具体数字我记不得了。灯油如果点灯的话，点灯的话，大概一个晚上点个8个小时，这个他家一个月的灯油就没有了。那怎么办呢？他只能找一些就是燃烧着灯的地方，就是跑到里面去。
0: 那不就跟古代的凿壁借光是一样的？
1: 是是啊。然后那个地方走过去，很多人会觉得里面会闹什么东西啊。然后但是其实就是他在那边借着那个长明灯在读书，然后最后呢还有人往里面扔钻头砸他。然后最后人家就出来了呀。对吧，人家就很比我大，然后现在已经退休了，但是人家是切切实实的这个例子出来以后，他到了这个工作岗位以后，无论干什么他都在上面。
0: 啊，对对 对, 对。
1: 他这从小就是。
0: 因为勤奋这个事情其实是你扔到哪一个年代，
1: 对，
0: 哪一个朝代，任何在任何一个场景之下，勤奋都是没有问题的，就是一定是能够出结果的。这个而且学习这个事情尤其重要，就是对于勤奋来说尤其重要。要知道学习就是结果是不会陪你演戏的。你可以假装勤奋，你可以表演勤奋，你可以在你父母面前做出勤奋的样子，但是结果是不会陪你演戏的。
1: 对对。
0: 啊，那么我们所有的孩子，只要你认认真真的，你真正的把老师课堂上讲的45分钟听进去了，
1: 听进去了，
0: 哎，作业认认真真完成了，你回家抄作业不行的。各位家长说我们家孩子不抄作业，我们家孩子从来不抄别人的作业。他回家抱一个手机然后搜答案。来，各位家长，搜答案就是抄作业。
1: 是。
0: 听明白没有？
1: 对对对。
0: 如果你的孩子课堂45分钟认真听讲，
1: 啊，
0: 课后作业认真

0: 身完成，
1: 是，
0: 然后实在是家庭条件不行，你说你不能上补习班的、
1: 嗯、
0: 来买一本教辅，
1: 嗯，
0: 把它刷透，
2: 哦，
0: 刷烂，
2: 嗯嗯嗯，
0: 相同的一本教辅，我把它反复做，做到每一道题都能做对，
1: 嗯，
0: 你的学习成绩和你的中高考的成绩都不会差。
2: 啊、这个也是张老师透露给大家的一个小的秘籍、
0: 小的秘籍、
2: 小的秘籍、
0: 哦、这绝对是一个最接地气、
1: 嗯、
0: 且最省钱的秘籍了。
2: 对，我
0: 就买一本，
2: 我赞同，
0: 嗯，就买一本教辅，你就把这一本教辅从头刷到尾，错题做错了之后，你再过两天再刷，过两天再刷，过两天再做，然后呢，过一段时间之后呢，你把整本重新再做一遍，
1: 嗯、
0: 只要你能保证这一本教辅你全部做对，
2: 对对对，
0: 你就绝对在中高考的时候是不会有任何问题的。
2: 我赞同您的这个观点，
0: 啊、
2: 因为我们家孩子在学习的时候就碰到过这种情况，就是他一开始他的这个就是历史和思政。
0: 嗯，
2: 就是对吧、
0: 嗯？
2: 然后他都是就分数不是很高，六十分拿不到四十分以上、
0: 嗯。
2: 但是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那我那时候学就是你不要去那个什么，你就把老师给你的提纲，然后给你的知识点，你就反复我，然后我问你，就像我们讲知识问答一样，我问到这个点，你能答到下一句，
0: 对，
2: 我们下一句你能找到上一句。
0: 对，
2: 后来就是通过一个学期这样子，就是每天呢，我们俩这样子稍微带着走，一个礼拜大概有两到三天吧。
0: 嗯，
2: 两到三天，后来他不也是。考到50多分，五十多分，就上来了呀。
0: 对啊，
2: 嗯、
0: 就是这样子、
2: 嗯。
0: 其实你只要能够勤勤恳恳的把这些基础的工作都做好，
2: 嗯，
0: 问题不会太大的。而且我们其实，在南京的这个孩子啊，就是我们又要讲到21号的这个小学生规划讲座上，
2: 对对对。
0: 嗯，那我们就以南京的小孩为例啊、
1: 嗯、
0: 其实现在我们有南京的有很多的小学，其实他对于这个期中期末考试的这个分数啊。
1: 嗯，
0: 有一些学校它是不打分数了，像我们以前考98、99、100，还是啊、
1: 嗯嗯，
0: 那现在不是这样了，现在分优良，就是这样子，
2: 对，
0: 大概率很多孩子都能得到优、嗯，来优这一个档次的孩子，其实实际上是在88分到100分，他都是优，啊，有一些某一些地方和某一些学科低到85分，他也会给你优。哦，所以优这一门，这个我们希望家长能够认清楚，就他不是说你的孩子就是很好，他都是优啊、其实他可能就89、90，他也会给你打优、
2: 嗯。
0: 那我们如何去评判这个孩子他到最后的成绩，最后是否能考上高中，是否能够考上心仪的大学？其实小学期间你就要给他养成一个习惯，就是除了我刚刚讲的上完课之后认真听讲、写完作业，
2: 是，
0: 其实你还有一个就是一定要做到课前预习和课后复习。
2: 是的，
0: 如果你的孩子能够提前去学一点、
2: 嗯、
0: 提前预习一些科目、
2: 嗯、
0: 然后并且在考前的时候做好复习，你的孩子就一定会一路向前。
2: 听众朋友，上半段的节目呢就是这样了，稍事休息之后呢，我们继续有请张老师为您讲解教育规划类的知识，您别忘记了，我们的热线是130-6250-1182 130-6250-1182，抖音是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您可以在节目以外的时间和张老师通过这两种方式呢进行联系，同时张老师不定期的进行抖音直播，也希望您呢能够予以关注。稍事休息之后，我们回到节目中来，您千万别走开，节目会更精彩。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当孩子面临压力不知如何抉择，当艺考生为文化课分数，当孩子面临压力不知如何抉择，当艺考生为文化课分数发愁，找不到前进的方向。当您在家庭教育中迷茫，不知如何激励孩子持续考高分，张老师都将为您一一解答，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锁定 FM 104.9 AM 1026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陪伴您和孩子的每一步成长，让我们一起携手在教育的道路上为孩子的未来助力，一起造梦，一起圆梦。
3: 听众朋友，欢迎在这个时间里面收听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为您带来的教育规划知识类节目，有请张老师。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深耕南京教育领域多年的升学规划导师，对本地升学政策有深入研究和大量实战案例的张老师，来给大家做教育规划知识的讲解。听众朋友，如果大家有相关问题的咨询，您可以拨打热线1306251182 1306251182，我们有专业的老师呢和您进行沟通，进行对接。同时您还可以关注张老师的抖音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希望大家能够在节目当中收获到您所需要的知识。很高兴和大家能够在电波当中相遇，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有请张老师。
2: 南京中高考规划导师，十年升学教育专家，未来数教育张老师毕业于东南大学，掌握南京本地化数据库，为超10000名孩子定制升学最优计划。锁定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抖音搜索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
4: 规划错一步，孩子被耽误。未来数专注小初高教育，定向录取，强基辅导，帮孩子升学规划，助孩子学科提分，为孩子心理护航，负责升学赛道的起点到终点，专业规划才能避免无效内卷。
3: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规划知识类节目，有请张老师。在节目当中我们有请到深耕南京教育领域多年的升学规划导师，对本地升学政策有深入研究和大量实战案例的张老师，为您讲解教育规划类的知识。节目的热线1306251182，抖音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请您继续收听张老师为您谈谈教育规划的知识。让我们继续有请张老师为您开讲。
5: 我想啊，很多家长都对于刚刚开学的这一周有各种的想法。
3: 对
5: 啊，有的开心，有的不开心啊。开心的呢可能是一些小学生低年龄段的家长会觉得哎呀终于开学了啊，上学规矩了，日子啊也会更有条不紊些，所以他会家长会很开心。那不开心的呢，我想一定是那些高年级的家长，比如说初三的。还有高三的
3: 啊，
5: 因为刚刚开学就会立刻给到大家一个下马威，要期初考试啊，期初考试，那肯定啊，只要一逢考试，基本上都是几家欢喜几家愁。
3: 是是是，
5: 有的孩子呢考得好的一如既往的好，那有一些成绩不如意的，或者是去年开学，去年放暑假前可能考得还不错的，经历了一个暑假。 玩疯的嘞，然后一开学嘛，一下子掉链子了。
3: 对，
5: 怎么刚开学怎么会考这么难？其实初三和高三的家长啊，可以说你们的期初考试，很多学校都会一发头就欠，
3: 直接就无限期了。
5: 哎，无限期了，就欠到你退休。哎，你退休的时候，你说我还能飞，我身体还蛮好的，身体倍儿棒。哎，我们体检都没问题，那你还可以继续飞。
3: 哦，
5: 因为他这个属于专业的特殊人才，哎，培养一个不容易。
3: 对对对，
5: 国家培养一个可能要好多年啊，好多年。
3: 是 是。
5: 然后还要在你身上投入很多很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3: 嗯，
5: 所以不会轻易的让你退休的。
3: 所以你听张老师这么一说，是不是对这个招飞这方面是充满着非常非常向往的这些？
5: 对呀、
3: 感觉
5: 还有很多的兴趣。对不对？你想想看，这年头有什么专业，有什么大学啊？毕业即就业，那还没毕业那就就业了，就已经开始。
3: 就算是委培专业的话，也是毕业了以后。
5: 对呀、也达不到像现在的这种就开始算工龄的时候了、啊！而且我们之前也讲了啊，就是哪怕你是刚毕业的，你还没有摸到飞机，你就已经开始拿工资了，那个年收入也是不低于50万的，这个也很了不起了。
3: 是。
5: 你要想想看，我们讲。清华北大毕业又怎样、对不对、也不能保证你年收入超过50万、
3: 是是是。
5: 我们像我们南京的这个有一些学集成电路的，那这个就已经算是当下非常非常热门的专业了、也没有办法保证本科毕业之后年收入超过50万呀。
3: 好，那个胖胖的陈小胖在我们的抖音直播当中呢问了问题，说张老师请问报考的条件是什么呢？
5: 哎，这个问题问得好了。我们通常情况下呢，做飞行员有两个路径，一个是在初三的时候招飞、一个是在高三的时候招飞、就看你们家孩子最终是走哪一条路。如果要是在初三的时候招飞呢，报考的院校呢是一个是南师附中、一个是南航高级中学、这两所。
3: 这两所中学在我们南京都是
5: 录取分数线是吧，都在600分以上啊。
3: 对对，
5: 南航也基本上是
3: 很知名的学校。
5: 对，非常知名的、那老秦淮人哪有不认识南航的呢、
3: 对对对、
5: 是啊，
3: 南师附中更不要提了，
5: 不要提了，全江省有名的，赫赫有名的南师附中、
3: 全国都有名的，
5: 全国都有名的。通常情况下我们去说这个南师附中，就是南江苏人会认为全国教育看江苏
3: 啊，
5: 江苏教育看
3: 南通
5: 、对不对？好，大家觉得南通已经是很厉害神一样的存在了。
3: 是，
5: 但是南通的各大顶级的高中每年清北的孩子也就是20人左右。
3: 哦哦，
5: 我们南师附中有50多个呢，
3: 快快
5: 都70个人啦，
3: 绝对是
5: 顶呱呱投资中的投资嘞，大投资嘞，是啊，这个是了不起的。那么南师附中不仅作为南京的头部顶尖级的高中，那么它同样也是我们全江苏省的佼佼者、啊，那么我们就可以以非常低的分数上到南师附中。低到大概多少分呢？低到大概600分到610分
3: 啊。那
5: 这一下子就省了40分。
2: 未来树打造升学规划加学科提分加托管服务三维需求，南京拥有9大校区，提供1对1辅导，小班衔接课，实现作业问题清零，学科弱点精准打击。锁定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抖音搜索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
3: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规划知识类节目，有请张老师。在节目当中，我们有请到深耕南京教育领域多年

0: 年的升学规划导师，对本地升学政策有深入研究和大量实战案例的张老师，为您讲解教育规划类的知识。节目的热线13062501182，抖音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请您继续收听张老师为您谈谈教育规划的知识。让我们继续有请张老师为您开讲。
1: 每条路都有他自己的苦和甜，哎，你不要站在你的苦上面去羡慕别人的甜，你也不要吃着你这行的甜之后呢笑话别人的苦。
0: 对对，
1: 哎，同样啊，我也跟大家讲一下，我前两天也有一个家长来咨询，你都不敢想。这个小男孩是3年前的中考的学生，也就是说他今年其实身边的同学已经今年参加过高考了。他呢是上的5年一贯制，而且当年他的中考分数非常好，560分。
0: 对对对，
1: 上的五年，也就是说他是其实是可以有高中上的，但是他没上，他的父亲为他选择了5年一贯制的一个保就业的一个班。哎，其实理论上他再上两年，他今年高职4年级嘛，
0: 对，
1: 理论上他再上两年，他就上班了。
0: 对啊，
1: 哎，就拉琴了。
0: 是的。
1: 可是，这个娃儿昨天来我办公室咨询，一家三口，你知道他遇到什么问题了？他觉得他不应该继续读下去了，他应该去上高中去读大学。
0: 他就想
1: 参加高考，
0: 继续深造，
1: 想参加高考。昨天我花了3个小时，先了解了父母的需求，
0: 对，
1: 父母的期许
0: 意愿，
1: 然后呢，又跟孩子交流完之后，本来父母是希望我劝劝孩子，然后让他放弃这个念头，我们干脆再读2年上班算了。
0: 对对对，
1: 普通家庭，
0: 对，
1: 爸爸妈妈都是老成男人，
0: 是，
1: 而且是那种大国企，你说。拿钱吧他又拿不了太多，但是你说饿吧他又饿不死。
0: 对对对，
1: 就是那种老国企人，一个月5-6千块钱这种。
0: 他们想法很实在的。
1: 很实在，你就好安安生生上个班。
0: 对。
1: 是啊，然后结婚生小孩，我们帮你带带小孩，我们就是老南京人，就是最实在的生活方式。可是这个孩子呢，他非要去参加高考。他说他高低要经历一回，他说没有这样的经历他的人生是不完整的。我最后是，其实家长的目的是希望我
0: 能说服他。
1: 要说服孩子，
0: 但
1: 是最后我感觉啊，我被孩子说服了，因为我觉得一个男孩子还能有如此的斗志，我觉得父母应该尊重和支持，
0: 很难得了。
1: 你要明白啊，我后来我跟这个孩子爸爸是这样讲的，其实爸爸急呼呼的，爸妈生气的，爸爸心里都想张老师，我就喊你来劝大的，不是来劝我的。但是我后来跟他讲了这样一句话，我说孩子爸爸，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可能现在你不太能够理解他的痛苦，但是10年以后，他那会儿28、9岁了。即将30而立，可是他没有立起来，生活又比较的拮据，又是或者是生活中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他回过头来一定会埋怨你。
0: 是的，
1: 当年你没有让我参加高考，
0: 对，
1: 当年你没让我考大学，我现在混成这个鬼样子，全是你害的。
0: 对呀、
1: 我说孩子爸爸，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如果他10年以后用这样的言语来回你，你告诉我你将。如何面对，
0: 对不对？
1: 是的，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特别重要的问题。好，然后这是一个。第二，我有跟孩子爸爸是这样讲的，我说，我说这位先生，我说你要想一个问题哈，今天你儿子他是跟你闹，他要高考，
0: 是啊，
1: 他要学习，
0: 对，
1: 他没跟你说我要去打电竞。我要去参加战队，我要去比赛，我要放弃学业，然后去做职业什么游戏手。我说如果他要是跟你喊这个你怎么办？你还不是拿他没办法。
0: 对啊，
1: 我就是学校我就是不去，你拿我怎么样？
0: 对，我就打电竞。
1: 哎，我就打电竞，我就战队，我去什么打什么什么比赛去，怎么办？
0: 当然去战队去电竞，他
1: 也是一条路，
0: 梦想也是有这条路，
1: 也是一条路。我说但是你想想看，这两条路，一个是跟你闹着去高考，一个跟你闹着去打电动，你觉得你更能接受哪一个？然后这时候妈妈说话了，妈妈说我儿子是想好的，
0: 对啊，
1: 我觉得我应该支持他。
0: 对，
1: 妈妈是后来就明白了，
0: 其实要尊重孩子的这个，他选择了这一条，然后你去评估，他选择这条路其实是往上走的，力争上游，他还想拼搏。
1: 对，
0: 你为什么不鼓励他去？
1: 其实这种斗志对于男孩子来说真的
0: 很难得，
1: 难能可贵。而且我是从哪一点支持这个孩子的？这个小孩原来220斤。初三毕业的时候，他妈给我看照片的。
0: 现在减到多少？
1: 2022年的时候的照片嘛，220斤哦。
0: 我晓得。
1: 现在164。
0: 不容易，

0: 减了将近八十斤
1: 啊、哦，是啊，
0: 所以哦，减了将近六十斤，
1: 54斤。
0: 你想想看、嗯，这么有毅力的小孩，我觉得他很多情况下，只要他坚持，他最后一定
1: 会
0: 成功，
1: 成功的，成功的，
0: 是不是？
1: 对，
0: 其实他妈妈要是不跟我讲他减肥这个事啊，
1: 嗯，
0: 我可能还不一定会相信他的话，
1: 嗯嗯，
0: 我可能会觉得这个人就是一时头脑发热，嗯、
1: 山
0: 头了、嗯，
1: 对。
0: 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初中同学都在群里啊，
1: 对对对。
0: 然后哎，这个考上了哪个大学了？
1: 嗯、
0: 这个考上什么985了、
1: 嗯？
0: 那个考上211了、
1: 嗯？
0: 因为他是也是个名校的嘛。
1: 对。
0: 的时间，
1: 嗯，
0: 从 N5、N3、N2， 就最还有一个级别就是 N1， 就是比较高的了。
1: 对对对。
0: 他居然用一年的时间学到了 N2，
1: 我、哦、这个很难得，很难得了。
0: 哎，很不错，
1: 而且自律啊，
0: 嗯、
1: 对吧？人家、
0: 啊、
1: 我们客观的来讲啊、
0: 嗯，
1: 在这个五年一贯制的学校当中、
0: 嗯，
1: 其实对学习的要求是，比较宽松的，
0: 对，
1: 比较宽松的。
0: 对，
1: 他如果能够学成这样子的话，一定是自己的动力很强，
0: 对呀、啊，
1: 自律性很强，
0: 对呀、
1: 啊，才能做到。
0: 他没玩吧、
1: 嗯？
0: 我就觉得这个孩子吧，比较厉害的地方就是在于、
1: 嗯、
0: 他不是一味的去放弃自己，或者是说去逃避现实，然后为了让自己愉悦，
1: 嗯，
0: 而他是真正的想往自己一个好的方向去走的。
1: 对，
0: 我相信他这一次一来是减肥、
1: 嗯、
0: 啊，坚定决心，哎，雕刻自己。二，第二个呢，就是自学日语，他也能考到一个 N2 的水平。N2 是一个什么水平啊？就是相当于我们高中期间，如果你学那种国际班，
1: 嗯嗯。
0: 中日班的孩子学三年也就只能学一个 N2 水平，
1: 而且还是自学啊、哦，
0: 他是自学，
1: 很不容易了。
0: 他一年他就学到 N2 了，所以我觉得这两件事哦，可能对他也是有触动的。
1: 嗯、
0: 他觉得我又不笨，
1: 嗯，
0: 这个小孩昨天回了我一句话，
1: 嗯、
0: 我就觉得这个小孩哦，这他是真的有点想法，
1: 嗯嗯，
0: 他说了一句话，他说
1: 什么话？
0: 他说我说你都已经高职都上了三年了、
1: 嗯、
0: 你前面三年你早干嘛去了呀、
1: 嗯、
0: 他回我一句话、
1: 嗯、
0: 张老师想学习的心不是什么时候都不晚吗
1: 哦
0: 我哑口无言嘞
1: 对
0: 我觉得他把我说服了
1: 对对对对对
0: 我如果这个是我的儿子
1: 嗯
0: 我会支持他
1: 我点赞
0: 哎是啊
1: 点赞
0: 就是哪怕真的可能老爹老妈可能就觉得我前面又找了人了呀、
1: 嗯、
0: 我又打了关系了准备让你到这边去上班啦、
1: 嗯、
0: 把这些东西全部一起铺完了你小子好了你说不干就不干了
1: 对
0: 老爹的脸往哪儿搁啊、
1: 嗯、
0: 我觉得如果这个是我的儿子我又为他铺了这么多路、
1: 嗯、
0: 但是最终他不愿意往这儿走了
1: 是
0: 我也接受
2: 嘿、hey, 各位家长朋友们想让孩子的学习之路顺风顺水吗想和孩子建立超亲密的关系吗那就快来收听江苏故事广播有请张老师啦轻松幽默的讲解让你在欢笑中掌握教育秘诀每一期节目都是一场教育大冒险赶紧竖起耳朵和张老师一起开启欢乐教育之旅吧
3: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规划知识类节目有请张老师在节目当中我们有请到深耕南京教育领域多年的升学规划导师对本地升学政策有深入研究和大量实战案例的张老师为您讲解教育规划类的知识节目的热线13062501182抖音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请您继续收听张老师为您谈谈教育规划的知识让我们继续有请张老师为您开讲
1: 看到有一位朋友讲得好工作啊是对比出来的飞行员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的孩子来说已经非常非常棒了
0: 对是的是的就是没有对比没有伤害哎，我们呢就是飞行员能够为整个家庭提供的优越的生活保障的同时、
1: 嗯、
0: 他肯定有难处比如说他的难处就是不着价
1: 对
0: 还是啊就是可能就是领导让你到哪块你就要到哪块
1: 嗯嗯
0: 他是会有他的一些难处的但是你要看这个难处怎么比哎对你他还是毕竟还是会为家庭带来很大贡献
1: 每个工作他其实都有自己的一些比如说和家庭啊和
0: 矛盾
1: 这个生活的矛盾点
0: 哎
1: 就是你要去克服、啊、
0: 你又想找一个知书达理有学问的、
1: 嗯、
0: 女朋友老婆是学校的老师又希望他能够更好的教育下一代那你就要接受他为了学校的工作为了那么多的50个孩子
1: 对
0: 可能要牺牲家里面的时间、
1: 嗯、牺牲自己、
0: 就是
1: 孩子的爱
0: 哎甘蔗没有两头甜
1: 南京话讲不能又吃粽子又沾糖哎
0: 哎你总要吐一吐吧、
1: 哎、
0: 你不能什么都想要还是啊
1: 哎
0: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1: 哎

0: 是我相信啊，我相信会有很多的爸爸都希望这样的称呼，就比如说以后你家小魔兽出去，人家说，哎，这个王大嘴儿子，哎，那你儿子听你肯定不舒服。但是若干年后如果改变一下称呼，哎，这个是小魔兽爸爸，哎，哎，那你的感觉就不一样了。
1: 其实爸爸希望永远是希望儿子能比自己强，
0: 哎，一定是这样，一定是这样。但是生活当中我们会有很多的一些家长啊，往往他会把自己的这种角色有的时候他很难转变过来。
1: 哎，对对对，
0: 他就觉得我都当了你二十几年老子了，怎么突然的我就变成了什么某某某的爸爸了？有些时候他不太能转变过来。
1: 还有时候就是包括我在内啊，我觉得这个是我走过来的路，我走的已经很成功了，对吗？我告诉你，我把我的路告诉你，你少走多少半，
0: 哎，你根本
1: 你怎么不听我的？
0: 哎，你怎么这讲的呢？
1: 是？对呀，就是这个，你这里是对，我怎么让你这样子走？你不走，你非要走自己路，然后撞的头破血流。
0: 哎，都头破血流。关键问题是我们今天再去看啊，其实不听话的孩子，才是真正有出息的孩子。
1: 孩子会回答：你少管我，我自己会管。就是我家儿子就跟我，你不要管我，你管我干啥？你管我，我自己会搞，不要你管，哎，干啥？你要不然你来挑，你去挑。
0: 我们今天再去看啊，所有的家长啊，就你们一定要认识清楚，不要认为孩子跟你犟嘴、跟你顶撞，或者是叛逆就是不好的。哎，你要善于并且让他勇于说出自己的想法。
1: 对，
0: 哎，也许他的想法还真的是有那么一点点道理
1: 啊。是的，
0: 哎，而且啊，我觉得啊，像我们做父母的，哎，随着年龄的增长，孩子越来越大，有的时候啊，我们也要听听孩子的话。
1: 对，我们该放手的时候要放手。他也想飞，对吧？你想想看，就是有时候你要去对比一下，举个例子啊，比如说还是以我家儿子为例啊。
0: 对的，
1: 你就是我自己，十七岁的时候你有什么成就吗？对吧？你去想想看，十七岁的时候你在干什么？对吧？哦，然后你再想想看，他十七岁的时候，他拿的那个荣誉，或者是
0: 比我们强
1: 很
0: 多了，很
1: 多了，对吧？所以你未必说你觉得你自己走的这条路是对的，然后你就把你的这条路附加在你孩子身上。孩子说：“我是李四牛，我又不是跟你一样的人。”我为什么要跟你做一样的人？
0: 孩子其实不是我们的附属品，
1: 对，
0: 也不是我们自己剧本的演绎，他有他自己的路。
1: 是，
0: 哎，我们家长做好托举，这个很重要。最好的方式就是站在我们的肩膀上，站在我们给他搭建的平台上，让他更好的去发挥自己想要的就可以了。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呢就要结束了，虽然时间很短暂，但是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的联系依然存在。别忘记了，我们的热线是13062501182 13062501182，抖音是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您可以在节目以外的时间和张老师通过这两种方式呢进行联系，也希望您呢能够予以关注。感谢听众朋友的支持和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朋友们再见。
2: 有请张老师，一位有温度的教育引路人，用真诚的话语为你解读教育的真谛。在这里，没有枯燥的理论，只有温暖的陪伴与智慧的启迪。跟张老师一起探寻教育的美好，让孩子的生命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快来加入我们，开启这场充满爱与希望的教育之旅。锁定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抖音搜索中高考升学规划。
3: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4: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3: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5: 眼睛疲劳模糊干涩的朋友注意听，好视力喜迎26周年庆，为了感谢各位听众26年的暖心陪伴，今天直接拿出百万中老年眼贴补助咱江苏节目听众。
6: 不管你是看不清手机电视，还是迎风流泪，小黑点飘。

0: 买票去，现在只要打4007103889，直接就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4007103889，4007103889。
1: 这款眼贴非常不一般，是好视力与中国航天联合授权，专门推出的中老年功能版眼贴，内含几十种草本护眼精华，贴完感觉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特别清爽，特别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不那么费劲了。干涩发痒、模糊流泪等问题通通缓解。
0: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大抽奖，嗨翻全程！凡是10分钟内打4007103889，400710388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收音机、健康枕，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品牌手机、大牌家电、眼贴全额返现金等等等等，抽到什么送什么，承诺100%中奖，一年仅此一次。活动只持续10分钟，赶紧打4007103889，4007103889，4007103889，4007103889。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光。
4: 播年代剧《北上》，围绕几个在运河沿岸一起长大的少男少女，在历经竞争和生活的重压后，重新看到新生活希望的故事，感受到百余年来大运河从断流到新生的沧桑历史，更体会到博大厚重的中国运河文化在历史长河中的生生不息。本剧演员欧豪、白鹿。
5: 少看点偶像剧，
6: 你本来就不聪明，越看越傻，想的都什么呀？睡觉。
7: 别别别！你说谁傻呢？啊！出门！出门！
8: 哎，老板，我想到以后我公司一个职位特别适合。
7: 什么？
8: 保安，跟你多像，多适合。
7: 我是帮你平安无恙。来，你说去吧。晚安。
8: 晚安。

0: 子怡啊，累了吧？奶奶还给你留了晚饭。这陈瑞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出院呢？
1: 快了。
0: 他要是出了院，你就不用这么辛苦了，是吧？
1: 嗯。
0: 行吧，你要是累了，就早点歇着啊。奶奶去把那饭收起来。
1: 奶奶。
0: 嗯。
1: 你过来。
0: 怎么了？
1: 我想问你，怎么样才能知道一个人心里到底喜不喜欢你啊？

0: 不是帮我问的，是帮我们班同学问。
1: 这个事儿啊，其实不用琢磨，他要是喜欢你呢，你自然而然的就知道了，就像焖饭，你饭熟了，你就能闻见饭的香味儿。
0: 那如果他还同时喜欢别人呢？
1: 不会，他要是喜欢你，满眼都是你。奶奶和爷爷呀，是一见钟情的。那个时候，你爷爷就满眼都是我，走到哪儿他就跟到哪儿，可粘人了。将来呀，我的思意就要找一个这样的，满眼都是你的人，啊。哎呦，我的小宝贝，有心事了。
0: 不是我，都说了。
1: 好，不是你，不是你。现在去把晚饭收起来啊。

0: 这个机会，我们也看一下，我们跟一中到底有什么差距？
1: 跑出我们一中的风范，让大家知道我们一中啊是永远无法被超越的。
0: 大家要忍辱，我们不能太失败。
1: 弗朗西斯·培根曾经说过：“历史使人明智，数学使人周密。”
0: 中国还有一句老话，叫“胜败乃兵家常事”。
1: 不用特别紧张啊，放松心态，拿出我们的正常水平。
0: 如果考得好了，我让校长请吃饭。
2: 老谢，我们这只做零售，不做批发。要不是我们那么多年的关系，哎呀，我更
3: 这所以说呀，咱们是好兄弟嘛，是吧？好兄弟，哎，这水我觉得，哎，再多搬几件啊，多搬几件，
2: 哎，水几件，
3: 来成七八件，哎，好，这
2: 八件
3: 是吧？
2: 八件，
3: 哎，这个面包，哎，哪个品牌好啊？
2: 哎，就这个，刚出的，相信我，
3: 是吧？啊，
2: 来，好买的，
3: 好啊，来六箱，搬六箱，搬六箱，
2: 好，
3: 六箱，六箱，
2: 六箱面包，
3: 对对对，
2: 好嘞，
3: 好，
4: 来，这东西不好卖，少进点呗。
5: 当年咱们跑船的时候啊，你说这矿泉水啊、面包啊，那都是必需品。
6: 听我的，这路上的这超市跟水上的超市差不多，知道吗？我的判断应该没什么问题。
2: 老谢，我这刚进的这个醋还有酱油，新品。
3: 新品？
2: 哎呦，
3: 那你们看看，经常我们在船上啊，就是做吃的。
2: 对对对对，你看看你看看，
3: 这酱油这
4: 几箱了？几箱了？
7: 五箱。
3: 这个贵不贵啊？
7: 拿好了啊，
2: 贵，很好卖的。
3: 有好卖啊？
7: 六箱啊！
3: 行行行，
4: 老板结账吗？
3: 哇，那么贵！
4: 哎，老大装不下了，装不下了。
0: 乔治，乔治，来来来，
3: 要点啥？
0: 方便面。
3: 啊，正好这儿有
7: 方便面。
3: 来，接着啊！
7: 一二，哎，
3: 嘿嘿，还要啥？
0: 老大，啊，新年成吗？
3: 哎，嗯，啊，是是是，
7: 哎，你还跑着船呢？
0: 不跑咋办呀？这辈子也不会干别的。哎，你怎么整这个？
3: 你下老二的主意，玩呗。
0: 超市赚钱吗？
3: 可能这船也不大，这赔也赔不到哪儿去。啊，还要啥？
0: 行，那我来箱牛奶。
3: 好，来，哎，
0: 那青菜茄子给我来点。
3: 哎，这儿正好，哎，两包，
7: 新鲜的，
0: 新鲜的啊，哎。

0: 知道吗？人家以后又不是不买了。
1: 不是。
0: 哎，想说啥说呀、啊？
1: 我也没别的意思，我就是说，老这么下去吧，你以后按原价给他们，他们都嫌贵。
0: 那不能够，老二，我得说说你啊，这眼睛啊，别老盯着这快帮毛的啊，格局知道吗？格局要大一点，格局要大一点。来，收拾收拾，咱们再走，走。
2: 伯，
3: 偏几点了还不饿？哎呀，
2: 吃你的。
3: 咋了？跟老谢吵架了？
2: 没有。
3: 你不说，我问红姐去。
2: 回来。你就说他这个人啊，跑船他是行家。那开超市也是头一回啊，什么经验都没有，他怎么能张嘴就来呢？
3: 他怎么了？
2: 怎么了？进货的时候不管好不好卖，上去就拿。我说不好卖吧，他非说可以。那卖货的时候呢，为点面子，又按批发价给人家。
3: 啊？
2: 这忙活一天，一分钱没赚着吧，还赔50。
3: 那怎么行啊？那你得跟他说呀，你不说他怎么知道？
2: 我说能有什么用？他能听我的？我说了那不好卖，他非说没问题吗？他那人性子你又不是不知道。
3: 再看看吧，等他适应几天也许就好了。没事儿，别慌啊。
4: 妈，不是说晚上吃桂鱼的吗？
5: 鱼呢？
3: 没有，从今天开始一个月不吃饭，这月零花钱取消了啊。
5: 凭什么？
3: 凭你不好好学习。再废话，晚饭也别吃了。

0: 思维家人来了吗？
1: 是的，是的，先生你好。
0: 葛思维家人是吧？
1: 对对对，是我吧？
0: 这照片上是您。
1: 对对对对对，
0: 不是孩子妈妈呀，真是的，心也太大了。这孩子这么小年纪，也不说亲自来送一送。
1: 太忙了。
0: 行，那我就交给您了。
2: 我不想来到这儿，叔叔，我要回家。
1: 来来，
0: 不怕，
1: 过来，
0: 奶奶走啊！
1: 哎，不怕不怕，谢谢啊！
0: 哎，好，再见啊！
1: 四位，哎，是奶奶，我是思义的奶奶，啊，咱们回家，爸爸，
3: 你就是那道大题没做对，是吗？扣了很多分吧。你今天就好好复习一下，下次肯定能考好的。
4: 哎，行，我妈比我妈还弱。
3: 不是希望你好吗？
4: 妈，我回来了，
5: 回来啦。思雨啊，晚上到家里来吃鲫鱼豆腐汤啊。
3: 好呀，晚上见。
4: 不是说一个月不吃饭吗？
3: 介绍思雨，
4: 我们一起生气了。

0: 穷孩子就得揍，给他个下马威，以后能老实点。要换作是我，直接上去就有一脚。
1: 不是他挨揍，你哭什么？打他你手疼啊？
2: 我心疼。
1: 啊？
2: 心疼那时候的自己。那年我也才10岁，被我妈扔出来，像一袋垃圾。
1: 嗯，不准哭啊！我新换的衣服，回头又蹭我一身大鼻涕。
2: 我不哭。
0: 叶石，我应该感谢你吧？
2: 啊？
0: 他不要你，把你送过来，你才能遇见我，遇见望河、星石、海阔这帮兄弟姐妹。在家，没准你早抑郁了。
2: 是，要是没有你们，我都不知道我会变成什么样。
0: 林妹妹呗，整天自怜自艾，以泪洗面，得肺结核，逮谁朝谁玩命咳嗽那种。
2: 那如果是你呢？如果你也被你妈抛弃，
0: 她做不到。
2: 如果
0: 咱俩性格不一样，换成我，我肯定鬼哭狼嚎，满地打滚。我每天跟在她身边，扯个横幅，血泪控诉，所以没人敢抛弃我，代价太大了。
1: 也就你好欺负，受了伤，我被窝里偷偷哭，
0: 还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哎呀，是不是我不够乖呀，才让妈妈对我失望了？这是病，得治。
2: 我知道是，可以改不了啊。我今天听我弟在门外哭，当时我居然觉得好爽
0: 啊，
2: 就是那种幸灾乐祸。当时我就是因为我弟才被我妈扔出来，现在他也跟
3: 平分比他们只差了23分，这就相当于啊一个业余的拳击选手打比赛遇到泰森了，打满了全场，牙都打没了，但是人没趴下。

0: 兰州这个菜不一样。
1: 哦，怎么不一样？
0: 很不一样，多了个味儿。
1: 多什么味儿？
2: 高兴味儿。热血
3: 燃烧，高兴，高兴的味儿你都尝出来了。
4: 齐化和，哎，校长，
5: 刷题用的点子是你出的吧？
4: 是。
5: 我知道当时学校用你这个创意的时候，你还有点不高兴。
4: 不不，没有没有，完全没有。我知道您是为大家好。
5: 听我把话说完。当时集中啊，受一些学校的压好多年了，一直抬不起头来。我们作为学校的老师啊，心里很苦啊，所以我衷心的希望您能够体谅我们的心情。
4: 体谅，我们完全体谅。
6: 对，
4: 对吧？
7: 是啊，老师辛苦了。
8: 老师辛苦了。
9: 就没人了吗？
10: 在全校走光了，没有了。
9: 葛思维，葛思维，你给我滚出来！谁让你逃学的？葛思维，出来！躲哪儿呢你？
11: 丽月，怎么了？
9: 思维呢？
11: 人回来呀、啊。人家还买了肉给你们俩准备做青椒肉丝。
9: 他今天一整天没去学校
11: 啊，那你快找找他。
9: 好。思维，我们慢点。
4: 哎，思维，正好吃饭，你坐坐。
9: 不行，我得去找我弟。啊，怎么了？我今天去接他的时候，他班主任说他今天就没去学校，也不在家。
4: 一天就敢逃学，可以啊。
12: 那你没在家能去哪儿啊？
9: 爱在哪儿去。叫死外头别回来！
4: 哎，这岁数要碰到人贩子，
9: 不会吧？
12: 你忘了，我奶上次领的孩子花不少钱，你弟那样的能卖更多。
4: 别吓他，没事，失踪不到72小时，能找到，先报警，走。
12: 别太担心，丢不了。现在到处都有摄像头。
13: 没事，思义，就算被人贩子给拐了，也能找回来。
9: 如果是车祸呢？
13: 你怎么不说被狼给叼了呢？
12: 我早把你这嘴给缝起来。
13: 思义，你饿不饿？要不要吃点东西啊？

0: 来看一眼照片，
1: 这是你弟弟吗？
2: 对，是他。
1: 根据监控显示啊，他一早就从学校跑出来了，去了长途汽车站，上了一辆尾号8732的长途汽车，
0: 目的地是去宿迁。
3: 宿迁？
1: 嗯。
2: 他回家了，是我妈的家。

0: 警察叔叔，请问还有多久可以到宿迁？
1: 大概还得半个小时吧。
0: 可以快点吗？
1: 国道限速，
2: 警车也不能超速啊。
1: 就你话多是不是？

假死！难道这里是你？

0: 吃饱没？
1: 嗯。
0: 走，回家。
2: 我不，我要找我妈。
1: 其实我挺佩服你，那时候我也跟你一样，不认到奶奶家。我也想过要跑，要回去找我妈，但我也只敢想想，没有付出行动。你小子比我胆大，
2: 随我爸。我爸什么都敢干，
1: 所以进去了。那时候我其实挺恨我妈的，我总是想为什么生了男孩以后就不要女孩，但是后来她也不要你了，我心里瞬间就平衡了。
2: 我妈没不要我。
3: 喊什么
2: 喊？再大声能把她喊回来吗？
1: 等你稍微懂点事儿，你就会知道，妈她那个人只爱她自己，但是她干过最正确的事情，就是把我送到奶奶家生活。
2: 什么意思啊？
1: 那个院儿有暖气。
2: 我怎么没看见？
1: 是心里的暖气。等你再住上一阵，你就知道了。不管你心里有多苦多难受，也会有人陪着你，爱你疼你。你开心他们就跟着开心，你难过他们就想方设法的哄你，大晚上不睡觉的陪着你。就算你心里有一座南极冰山，也能给你融化。

0: 是我的，
1: 也会是你的。但是前提是，你要把我当姐姐，不是嘴上说说，是心里。你能做到吗？如果你能做到的话，我也会把你当弟弟，亲的。
2: 本来就是亲的。
1: 你也知道啊，
0: 成，
1: 下手太重了，会不会？我跟你保证，我以后再也不打你。
0: 人特别好，很仗义，所以你以后要对他礼貌一点。
3: 没问题，以后见面了就叫姐夫呗。
0: 说什么呢？你这小脑袋瓜子里面一天到晚都在想什么？
3: 咱妈说，一个人不会无缘无故对别人好的。总想图点什么，
0: 那是他自己自私，所以觉得别人也是这样。你放心，我们这个院子里的人都特别好，时间久了你就会发现。睡了。

0: 新生入学都会挨欺负，尤其是像你这种又瘦又小、细皮嫩肉的，最容易挨揍。
1: 别这样，别跟人家互说啊！你要挨揍，你就告老师。
2: 四爷，别，没用，前脚告了，后脚做棍，恶性循环。
0: 啊！
3: 哎，
4: 她是女孩，没挨过揍，这方面你得听我的。
3: 谁要是揍你了，那个千万别还手啊！
5: 为什么？
4: 要是有人揍你，你推你，你就顺势一倒，你就抽抽口吐白沫。
5: 能不能教练好的，这么小就碰瓷儿，长大能好吗？
6: 这招好使，我之前用这招对付过三梁子，你是不知道，叫三梁子那小子那天差点被他骂成瘸子。
3: 听明白没有？谁要是推你，你就先翻白眼儿。
7: 怎么翻？要不你给我演示一下呗？哎，就翻一个，
8: 翻一个，翻一个，翻一个，翻一个，翻一个，翻一个，哎，跟你客气。就你新来的，是不是你？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姐，我走啦。
1: 好。
2: 哎，翻白眼，抽抽，记住了吗？
3: 别瞎叫，才几岁啊，有真空词儿。
0: 姐夫，不许欺负我姐，要不我揍你。
2: 哎，叫谁姐夫呢？
3: 有病，晚上回去还得揍。
4: 你们说这思维为什么管旺和叫姐夫呀？
5: 怎么了？吃醋啊？
3: 我吃什么醋啊？我只是觉得好玩。
5: 放心吧，谢望河跟马思义不可能的。
6: 为什么？
5: 望河说，一个男人要想成就事业，首先要有一个贤内助。马思义现在这种情况，不拖后腿就不错了。
3: 嘿，你这话我可就不爱听了啊！这思义怎么就拖后腿了？
5: 都是自己人啊，别弄得我好像背后说人坏话似的。
7: 嗯，你也没戏。
3: 为什么？
5: 你猜啊。

0: 节。
1: 好视力今天的福利机制，毫不夸张地说，好多眼睛摸不干涩的听众真的是足足等了大半年。但是我要告诉各位的是，你们确实值得等。好视力26周年大庆重磅开启，现在只要拨打4007103889购买，除了多给您78元的蒸汽眼贴，更有收音机、夏凉被等重磅好礼等您来抢，赶紧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特别是出门见光见风，眼睛就刺痛流泪，甚至看啥都模糊发雾，连手机电视都看不清，那您更要趁这个周年庆活动力度大，亲自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拨打4007103889。眼贴特别添加了11种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效果更快更直接，贴完眼睛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也清楚很多。所有听众朋友，今天只要10分钟之内拨打400710388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得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多加一台豪华升机，再加一套亲肤柔软的艾草夏凉被，最后重头戏来了，每个人再送一张周年庆刮刮卡，品牌手机全额返现等各种福利特权，刮到什么送什么，而且承诺没有空奖，这波羊毛一年可就这么一次，10分钟之内赶紧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5: 最好的承诺。
6: 北京时间19点整。
7: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8: 你拍一我拍一，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9: 六更晨曦心上流。
8: 咦，是小星星啊。
9: 小星星我们。

童书的扉页，走进奇妙的世界。童书博物馆，让阅读点亮童年。让阅读点亮童年，在没事儿的时候呢，很多的小朋友啊会选择翻开一本书，在书的世界里好好的徜徉一下。那么今天呢，咱们的童书博物馆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书。今天跟大家分享一本好书，名字叫做《星光少年》。听到了"星光"这两个字，咱们的脑海里面是不是已经冒想，冒出了这样的画面？在傍晚的时间，我们一起抬头看向天空啊，看向那些星星点点的星光呢？这本书啊，真的跟看天有关系啊，跟天文、跟雷达、跟空间站、跟一群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人有关系。但它最打动人的不是那些酷炫的科技名词，而是书当中六年级的一个小男孩怎么在爷爷的星光和爸爸的沉默之间找到了自己的光。星光少年呢，是希望出版社在2024年5月出版的作品，由儿童文学作家莎莎老师所写。说到作者莎莎，咱们江苏的小朋友真的是一点都不陌生啊，而且呢，我们小星星节目里面对他也是更熟悉了。他曾经呢在节目当中做客，他的很多作品大家都非常的熟悉，比如说向日葵中队啊，还有81棵许愿树、幸福列车啊，包括呢今年我们特别改编了莎莎老师的一本作品啊，一束阳光。他的很多作品呢啊，也获得过中宣部优秀儿童文学出版工程，还有中国金童书这个童书金奖，以及江苏省5个亿工程奖等等。而且呢，很多作品都被我们改编成了广播剧，像向日葵中队啊，还有呢这个不仅有广播剧的版本，还有舞台剧，还有电影。哎，说不定啊，以后还有更多的作品要跟大家以不同的形式见面。这不在前不久呢，这个莎莎老师的《一束阳光》就跟大家以广播剧的形式见面了。那回到这本书当中，《星光少年》所讲的是什么呢？星光少年的主角啊，叫做王子坤，小学六年级，是南京一所小学的科技创新种子选手。他和同班同学林薇薇啊，一个妈妈开着馄饨店的转学生，要争取一个名额，代表学校去参加全市星光少年的科技创新大赛。两个人一开始的设计方案就撞车了，都是测温、报警、手表，竞争那是相当的激烈。但是真正让这本书啊种起来的是王子坤的家。王子坤的爷爷是一位老院士，年轻的时候呢搞雷达研制，为了保密常常一去几年音讯全无。爸爸王海洋学生时代痴迷天文，本来能考天文系，却因为爷爷常年不在家，要帮奶奶撑起这个家，放弃了理想，读了师范，当了小学老师。所以王子坤这个家啊，一边是爷爷的家国大爱，一边是爸爸积压了几十年的缺席之痛，父子俩多年的心结也打不开。而王子坤就在准备科创大赛的过程当中，一边啃技术难题，一边啃家里这块人心的难题，最后带着和林薇薇一起做的空间站模型站上了决赛台，一个人顶下林薇薇生病退赛的压力，最终拿得了冠军。所以说推荐他的理由啊，首先第一个呢，他写的是儿童文学里很少见的三代科技人的传承。在现在呢，有很多的小说啊写小朋友做科创呢也不少，但是这一次呢，作家把镜头拉远了，不只写校园的竞赛，还写到了爷爷那一辈的隐姓埋名、筚路蓝缕的老科学家的那些故事。所以呢，也写到了啊，这个爸爸这一辈啊，要放弃理想，扛起家庭重担的妥协。据南京师范大学的文学院的
谭凤霞教授评价呢，说这本书啊超越了儿童文学，只拘泥于写儿童生活的局限性。更特别的是呢，书里面那些院士的形象其实就是有原型的。莎莎在创作的前期呢，就接触了空间探测专家叶培建院士，以及雷达专家奔德院士，还有数学家李大前院士。他说啊，在耀眼的科学家光环之下，院士们依然保持着纯净质朴的内心。他就是想让小朋友知道，科学之路需要的不只是聪明，还有坚持的热情、执着的追求和纯真的心灵。第二个理由啊，就是他把理解这件事儿写得特别的诚恳。很多童书呢写到父子和解会很快很顺利，但是这本不一样。爸爸王海洋的委屈是真的，小时候邻居因为爷爷失踪怀疑，还有猜忌甚至是歧视，奶奶一个人操持家里面积劳成疾，这些伤痕不会因为一句爸爸爱你就消失。而作者呢也没着急让人物去和解，他是让主角王子坤自己去打量，通过航天工程师朱明叔叔的表扬，通过小姑带回来的奶奶的旧皮箱，通过妈妈的在馄饨店里笑

休了就去公园遛鸟，带孙子逛超市，他的爷爷却不行。爷爷的书房里永远堆着一摞摞的图纸，上面画满了他看不懂的波线和坐标。有时候半夜爷爷爬起来，披件外套就往书房里钻。奶奶在世的时候常说，你爷爷呀，跟那些雷达波形过的日子，比跟我们过的还多呢。这次学校请爷爷来演讲，毛子坤原本还有点紧张，这爷爷也不会穿西装，也不会准备 PPT， 就穿那件洗得发白的灰色夹克，手里还攥着个旧保温杯。可当爷爷站在礼堂台上，说的话却让全场都安静了。我这一辈子做的东西你们看不见，他们在天上，在海边，在你们看电视打电话时用得到的地方。我们那代人有个傻想法，国家需要就得有人去做，做了就不吭声。王子坤坐在第一排，突然觉得鼻子有点酸，他第一次明白为什么爸爸提起爷爷的时候眼神总是又硬又软的。具体在舞台上还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爷爷又讲了什么样的话呢？不要着急，我们要自己留一个悬念，翻开书本来找一找答案。在这段选读当中呢，没有为大家去挑选主人公的这个决赛夺冠的高光名场面，反而挑了一段爷爷不吭声的演讲，是因为我们觉得啊，《星光少年》里最亮的那个光不是奖杯的光，而是国家需要就得有人去做的那种倔强。可能有很多小朋友在初读的时候未必能懂得这到底是什么样的意思，但是会记住这句话，总会在我们慢慢长大的过程当中理解它。如果你们家的书架上已经有了啊，刷刷老师的几部作品，向日葵中队、八十一棵许愿树等等，那么星光少年可以再把它稳稳地摆在它该在的位置上了。这个作品呢，很适合小学的同学们去读啊，这个三年级到这个初中都可以，也适合跟爸爸妈妈一起来读一读。如果啊碰到了小问题，我们也可以一起来考一考爸爸妈妈呀。本期的童书博物馆就为大家推荐到这里了。最近大家都有在读什么好书呢？也欢迎登录到大蓝鲸 Live 上面留言告诉我们啊，说不定下一期为大家来拆解的就是你推荐的那本书了。

0: 在未来的人生旅程中，希望每个孩子都能不忘初心，与爱同行。让我们一起关注小星星，伴你一同成长。你知道世界上最窄长的国家是哪里吗？你知道人类的好朋友狗狗的视力是多少吗？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我们全都有。
1: 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全都有。古时候呢，有很多的比如说谚语也好、或者是成语也好啊，那个时候的指代和现在的指代是否是一致的呢？还有就是你知不知道他们所指的是什么呢？
2: 古时候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啊，这个我们现在也有，就经常用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来形容这个人呢赶不上前面的，但是
1: 超越了后面的、
2: 对。那你知道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这个最初比喻的是什么吗？
1: 我只知道现在的比喻一般情况下呢、这个有的时候呢就劝一个人要知足的时候就会说这句话、你看你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一般情况下可能指代的是一些生活方面啊、物质层面上的啊，这个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2: 对，
1: 要说古时候那还真的是得好好来说一下了。那么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啊，它呢是在汉代的时候出自一个典故当中的啊。原文的记录是上比崔杜不足、下比罗肇有余、那这几个人都是干嘛的呢？啊，东汉时期著名的书法家张芝啊，最擅长草书，时人呢以草圣来称呼他。张芝的书法呢可以算是非常的精妙绝伦啊，他呢擅长行书隶书，但是最擅长的就是这个草书。有人说他的书法啊都是一笔到底，连续不断啊，气脉相通，这个可以说是称呼之多啊，当时也是人们对他的一种赞叹了啊。
2: 对啊，这个杜伯直和崔子玉都是当时著名的书法家啊、同时还有赵熙跟罗浑两位经常自夸擅长草书的书法家。每当别人啊对张芝进行夸奖的时候啊，张芝经常说上比崔杜不足，下比罗肇有余啊、后来人们简化张芝的话就是比上不足
1: 比下有余。
2: 现在呢人们常用来安慰自己，表示生活过得去。
1: 没错，但实际上大家发现了当时这个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啊，最初比的是什么呢？比的是书法。
2: 对，
1: 对，下次再有人问你这个所比的是什么，知道了吧，是书法。那么接下来咱们再来看看别的。我们生活当中也会经常听到这样的一句啊、
2: 王月儿你长得五大三粗的，
1: 这是能用人来形容我的吗？
2: 就看到一个人长得特别的魁梧啊，你竟然说这个人五大三粗。那五大究竟是哪几大，三粗又是哪三粗的，对不对？
1: 对啊，听起来反正一般如果女生啊，尤其是听到这个话说你五大三粗的感觉好像就心里有点不太舒服了啊，不像是什么好的形容词啊。先来说说这五大。五大呢分别指的是什么呢？手大、脚大、耳大、肩宽和臀肥啊，这五大
2: 啊。三粗呢，腰粗、腿粗、脖颈粗啊、现在五大三粗这个词偶尔会用作贬义，但是在古代、我跟你讲，五大三粗它是稳稳的褒义词啊。
1: 是的，那个时候形容人们是这个形容一个人，尤其是男士啊、他呢是这个膀阔腰圆、身材魁梧、力气非常的大，其实是非常可靠啊，这个壮士的感觉，当时人家用作真的是褒义词。
2: 对，
1: 那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个词啊，叫做小鸟依人。说这个你觉得

0: 形容什么样的人的呢？
1: 小鸟依人，形容女孩啊，
0: 哎，
1: 就是特别的小巧啊，站在男朋友旁边像一个小鸟一样，
0: 哎，特别的温柔，小巧玲珑，是吧？小鸟依人。但是你知道古时候小鸟依人可并不是用来形容这样子的女士的哦。
1: 那它是什么意思呢？
0: 它是用来形容男子的。
1: 哦
0: 啊，真的有这回事吗？
1: 一起来看啊。我们经常用小鸟依人来形容这个女孩的娇小可爱啊，像小鸟那样傍着人。然而其实这个真的是最早形容男人的啊。形容的呢是唐朝政治家和书法家啊褚遂良，而且还是出自唐太宗李世民之口。
0: 没错，小鸟依人这个成语呢啊，它的原文啊是说这个褚遂良学问稍长，性义坚正，既写忠诚啊，甚亲附于朕，譬如飞鸟依人，自加怜爱。意思呢就是说他既有学问，性格呢又很正直，对于啊这个皇帝李世民十分的忠诚，就像是飞鸟依附于人那个样子，让人觉得怜爱啊。所以呢只是最初的这个飞鸟依人，后来呢慢慢演变成现在的小鸟依人了，也由最初的形容这个人啊变成了形容女孩子的这种感觉，娇小可爱的样子。
1: 没错啊。
0: 可以看看今天我们分享了三个啊，也是谚语也是成语，给大家古时候的形容跟现在的形容可能有着根本上的差异啊。那么在使用这些句子的时候呢，我们也要知其出处，同时呢也要用得得当啊。今天的知道不知道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啦。

小小星星亮晶晶，在你心底放光明。感恩暖心相遇，与你成长可期。小星星陪你一起成长。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守国家秘密，是我面向大陆期的庄严承诺。
1: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2: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3: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你拍一我拍一，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5: 六更晨曦星上流，
4: 咦，是小星星啊！
5: 小星星，我们。

0: 小的时候你一定听过这支歌，长大了你可能听到过
1: 太阳太阳给我们带来金色和光彩，
0: 现在你是否想听这首歌呢？

0: 我们一起唱。
1: 哆来咪，我们一起唱，继续在歌声当中来找寻经典的作品。不知道大家对于很多的山峰有着多少的印象呢？在你的印象当中，有没有哪一座山峰是印象最为深刻的？一说到山峰，就会想起它的名字。那么对于小月来说呢，可能会提到这样的一座峰，而且是打着问号的，它的名字叫做飞来峰。在古诗当中啊，我曾经听到过王安石的作品《登飞来峰》：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这首诗的作品呢还是非常知名的，不过当时啊，在读这个作品的时候呢，我就有一个小小的疑问了，飞来峰难道这座山峰是飞过来的吗？为什么会这样去叫它，起这样的名字呢？对于飞来峰呢，其实在传说当中啊，一直有着这样的两种说法。一种啊，是说呢，在浙江绍兴城外的灵山，唐宋时期呢，其中啊，有一座叫做应天塔，传说此峰呢，是从琅琊郡东武县飞过来的，所以呢，叫做飞来峰。当然，这样的一个传说呢，其实对于大部分的小朋友可能也会啊，轻轻一笑啊，怎么可能会有这个山峰飞过来呢？肯定是人们想象出来的，对不对？哎，确实是。还有另外的一个方式啊，说的是呢，现在这个飞来峰啊，它的地址呢，就是在今天浙江杭州西湖灵隐寺前的那座山峰。

管这个风是不是飞来的，但是呢这首登飞来峰的作品也确实是在很多人的心中啊非常的深刻了。这是来自于诗人王安石所作的一首作品，而且呢也是有着非常高的文学地位的。它是北宋文学家政治家王安石创作的一首七言绝句。当时啊在创作这首诗的时候呢，我们先来看看他的创作背景啊，是在宋仁宗的一年夏天啊这样的时期。诗人王安石呢在浙江某个县呢任知县，正好任期已经到了，任期满了，回到江西临川故居的时候呢，他就途经了杭州，于是就写下了这首诗。这是他当时啊是初涉宦海之作。这个时候呢诗人应该只有30岁左右，正值壮年时期，而且呢用着很多的抱负想要去施展，正好呢借着这首诗登飞来峰来一抒胸臆，表达着自己那种宽阔的情怀，可以看作是在王安石啊历史上他的变法的一个前奏时期所创作的这样的一首诗。可以说在里面大家能够感受到这首诗当中流露出来的那种豪情壮志来。那么今天咱们就通过歌曲来继续走进这首登飞来峰。我们一起来听到的呢就是一首同名的歌曲登飞来峰，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歌当中所唱出的气势。

怎么样，听着这首《登飞来峰》的同名的歌曲，是不是更能够感受到诗人他在他的笔下所写的这首诗到底是拥有着怎样的一种豪情在里面，那种诗人的朝气蓬勃，对于

与前途充满信心的感受，在这首诗当中，尤其是这首歌当中，好像体现得更加的淋漓尽致了。在诗的第一句当中呢，写峰上古塔之高，也写出了自己的立足点之高，而第二句呢，又巧妙地虚写出在高塔上看到的旭日东升的辉煌景象，也表现着诗人那种朝气蓬勃的信心。而诗的后两句呢，承接前两句写景来议论抒情，使得整个诗呢既有生动的形象啊，又有深刻的哲理在其中。古人常有浮云蔽日的忧虑，而诗人却在上面加上了不畏两个字，也展现了诗人在政治上的高瞻远瞩，不畏艰邪的勇气和决心。曾经有人评价王安石所写的这首诗是这样说的，王安石在励志改革的同时，也看到了当时儒家顽固派必然会拼死反对，在他的这首诗当中把那些顽固派比作是浮云，认为他虽然可以一时遮蔽住人们的眼目，但是终将在历史的长空中消失。这种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坚信，这种坚强的信念以后就表现为三不足的大无畏精神了。作者的这种高瞻远瞩、胸怀宽阔、不惧困难、勇于改革的这种豪迈气魄和坚毅的品质，还是值得后世所传扬的。小月呢，其实建议大家啊，在这首《登飞来峰》的歌曲当中呢，除了原来诗人所做的这个内容之外呢，大家可以看一看作词者啊，非常用心的根据这首诗的一些体会呢，所重新创作的一些其他部分的歌词。这其中呢，有几句话呢，也非常的点题，同时呢，也能够感受出作者当时的那种心情，包括他的那种豪言壮志在其中。我们在听的过程当中呢，可以再仔细的去感受一番。今天的哆来咪就为大家推荐到这儿。

0: 在未来的人生旅程中，希望每个孩子都能不忘初心，与爱同行。让我们一起关注小星星，伴你一同成长。这是一个神奇的小屋，这里有好多的故事，翻开书坐整齐，我们的故事开讲啦。
1: 星星故事屋的时间，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小故事了。今天要跟大家说到的是庖丁解牛，一把刀用了19年的时间依然锋利如新，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今天啊要带着大家一起回到战国时期的齐国，认识一位技艺出神入化的厨师。他杀牛的动作啊就像是在跳舞，发出的声音像音乐，连当时的国君看了都目瞪口呆。更神奇的就是像刚才介绍的一样，他一把刀用了19年的时间宰了上千头牛，但竟然还像刚磨好的一样锋利。今天的这个故事呢叫做庖丁解牛，我们就一起来听听。
2: 战国时期，齐王有一个国君叫做文惠王。这天呢，他在宫中大宴群臣，特地请来了全城最有名的厨师庖丁为大家来宰牛。他走上殿来，只见他不慌不忙拍了拍那头牛，好像啊在跟老朋友打招呼，然后他提起刀开始解牛。文惠王本来以为是一件血淋淋乱糟糟的事，可眼前的景象让他彻底惊呆了。庖丁的手一碰，肩膀一靠，脚一踩，膝盖一顶，动作流畅的就像在跳舞。他的刀在牛的身上游走，刷刷刷的声音清脆而有节奏，就像乐队在演奏桑林舞曲，又像是在敲击经手乐章。每一刀都恰到好处，每一次切割都干净利落。不一会儿，整头牛就被分解得清清楚楚，牛肉一堆，牛骨一堆，牛皮一张，牛内脏一堆，整整齐齐地摆在地上。从头到尾，庖丁的脸上没有一滴汗，衣服没有沾一滴血，他的刀在阳光下闪了一下，光亮如新。
1: 文惠王啊，看的是目瞪口呆，拍着大腿直称赞啊，哇，太好了，这技术怎么能够达到如此境界？庖丁放下刀，擦了擦手，恭恭敬敬地回答：大王，臣这可不是技术，这是道。文惠王很好奇，这是什么道呢？庖丁对大王回答着：大王若是有兴趣，容臣慢慢道来。庖丁开始讲述他从几十年的宰牛经历。他说：臣刚开始学宰牛的时候啊，眼里看到的是一整头牛，那头牛好大，四肢粗壮，骨头结实，我拿起刀都不知道从哪儿下手。每次宰牛都是累得满头大汗，刀也经常砍到骨头上，缺口是一个接着一个。那时候啊，一把刀用不了几个月就得报废，我一年要换上好几把刀，好几把刀呢。
2: 文惠王笑了：那你后来怎么变得这么厉害呀？庖丁说：3年之后，臣在宰牛，眼里看到的就不是一整头牛了。我能看到牛的身体结构，哪儿是骨头，哪儿是经脉，哪儿是肌肉间的缝隙。我知道刀该从哪儿进，从哪儿出，哪里可以直走，哪里要绕开。又过了几年，臣呐，宰牛的时候已经不是用眼睛看了，而是用心来感受。眼睛的功能停止了，心神却自由地运行。我顺着牛的身体自然的纹理，刀从骨头和骨头之间的缝隙进去，沿着肌肉的经脉之间游走。这些缝隙牛本来就有，我的刀从那儿经过一点也不受阻碍。说到这儿，他摸了摸自己的刀，眼神里满是爱惜。
1: 文惠王很好奇地问他：你这把刀用了有多久了？庖丁伸出两个手指：19年了。19年，你得宰了多少头牛啊？文惠王非常惊讶地问着：已经几千头了。文惠王走进那把刀，仔细端详，刀锋还闪着寒光，刀刃上没有一丝缺口， 甚至连磨刀的痕迹都没有，简直像刚从铁匠铺里拿出来的一样。这怎么可能呢？文惠王还是不敢相信。庞丁解释道，普通的厨师宰牛，用刀砍骨头，刀刃硬碰硬，一个月就得换上一把。好的厨师用刀去割筋肉，刀刃磨损得快，一年也得换上一把。而陈的刀从来不碰骨头，从来不割硬筋，他只是在缝隙里游走。他指着牛的身体比划着，你看这大骨头之间的缝隙，关节之间有空间，我的刀刃薄得像没有那么厚度一样，把没有厚度的刀刃放进这些空间的缝隙里，那是游刃有余，刀怎么会受损呢？所以啊，这19年过去了，这把刀还是像刚从磨刀石上拿下来的那样锋利。文惠王听到游刃有余四个字，眼前一亮，嗯，说得好，果然是游刃有余啊。
2: 庖丁继续说，即使到了现在，臣每次宰牛的时候啊，还是会小心翼翼，遇到筋骨交错的地方，我知道那里难以下刀，就会放慢速度，集中精神，动作轻柔，然后哗的一下，牛的身体就像泥土一样散开了。这个时候臣提着刀站在那儿，看看四周，心里充满了成就感，然后再把刀擦干净，好好的收起来。文惠王听完感慨万千，他站起身向庖丁深深地行了一个礼。旁边的大臣们都惊呆了，大王怎么给一个厨师行礼了？文惠王说，庖丁今天给我上了一课，他教我明白了养生的道理，做事的道理，甚至是治理国家的道理，都在这里面了。
1: 庖丁解牛的故事呢，被庄周写进了他的《庄子养生主理》。

0: 流传了2000多年。所谓庖丁解牛呢，其实很简单。庖丁呢是这位啊姓丁的厨师，他呢来分割牛啊，合起来呢就是啊这个厨师丁师傅来解牛。后来呢用来比喻技术高超，做事可以得心应手，轻松自如。而且呢在刚才的故事当中，其实大家还听出了另外一个成语，对不对？就是游刃有余。刀刃呢在这个骨头缝隙里游走，还有空余的地方，比喻经验非常的丰富，技术熟练，解决问题也是毫不费力。所以啊在这个故事当中，其实也深藏着几个比较深刻的道理啊。首先呢就是熟能生巧，庖丁不是天生就会解牛的，他也是花了很长的时间才从看整头牛进步到了看结构，又花了几年的时间才达到用心神去解牛的一个境界。没有几十年的苦练，就没有后来的游刃有余了。
1: 没错啊。那其实呢还有一个就是要尊重规律，庖丁从来不跟骨头硬碰硬，而是顺着天然的纹理走。那小朋友学习其实也是一样，
0: 对，
1: 那死记硬背啊不如理解规律，蛮干不如巧干，找到方法比埋头苦干更重要啊。
0: 嗯，
1: 还有就是要懂得休息和保养。那庖丁的刀用了19年还像新的一样，因为他懂得爱护啊，不让他碰硬东西，用完就擦干净收好。人也是一样，忙也要休息，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啊。
0: 嗯，还有呢就是我们做事一定要用心。庖丁解牛到了最高境界，已经不是用眼睛在看了，而是用心去感受。所以啊做什么事情我们要都要全身心的去投入，才能够达到一个出神入化的境界啊。这四点规律呢在这个成语当中呢也是非常有体现的。所以各位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生活当中啊也会有庖丁解牛的时刻，这个成语也可以对应照我们日常的生活哦。
1: 嗯，
0: 就比如说大家可能都会有学习自己的一些兴趣班，对吧？比如说有人弹钢琴，一开始就会手忙脚乱的看五线谱，像看天书，练了几年之后呢，这手指可以自如的在琴键上飞舞，就像是一种肌肉记忆一样，不用看谱子也能够弹出美妙的音乐。其实这也是庖丁解牛啊。
1: 是的，你学游泳一开始在水里扑腾呛了好几口水，可是练了几个夏天之后啊，身体自然的浮起来，手脚配合的天衣无缝，哎，就像一条鱼一样。
0: 嗯，
1: 这个也是庖丁解牛啊，对不对？
0: 嗯，
1: 所以说任何技能都是从生疏到熟练，从熟练到精通，从精通到出神入化。
0: 嗯，
1: 只要下功夫啊，你也会像庖丁一样游刃有余的。
0: 没错啊，这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成语故事啊，不只是一个成语故事，在这个故事当中，庖丁解牛还有游刃有余，其实这两个成语呢也是相辅相成的，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只要我们肯去下功夫，相信大家一定会解决那些曾经困惑着你的难题，在未来呢也会走得更加的顺利了。
1: 是的，这个故事讲完了，你正在哪儿解牛呢啊？记住庖丁的这个话啊，顺着纹理走，不要硬碰硬，祝你早日成为游刃有余的小高手。

小星星亮晶晶，在你心底放光明。感恩暖心相遇，与你成长可期。小星星陪你一起成长。

0: 上星星。
1: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2: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3: 北京时间20:00。
4: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一零四点九，一零四点九 AM 幺二零六，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2: 铁罗汉窦尔敦做梦也没想到，在这种场合兄妹相见，他心里啊油烹肺腑一般，又是悲又是喜。难道说这是做梦吗？搂着妹子，虎目之中是热泪滚滚呐，好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后来窦尔敦清醒过来了，这是什么场合？这是跟妹子谈心的地方吗？万语千言也得有机会再说呀。他把眼泪擦了擦，小春呐，你先闪退一旁，有了功夫你我再谈。是，二哥，我明白。小春理解，退到一旁。哎呦，那哥五个也过来了，头一个傅春宝、丁猛、王德成、石坤都过来了。师傅，师傅，师傅，不要说了，退在一旁，无用的东西。赖九成冷笑了两声，窦大侠，你这五个徒弟可不算仗义呀、啊！昨晚上发生的事儿，你清楚吗？我正为此事而来。好，那我就向你介绍介绍，是这么回事。听清了吗？我怀疑这是你的主意，也许是他们背着你这么干的。窦尔敦一抱拳，总镖头，千错万错，全是窦某我的错，怪我管教不严呐、啊，才出了这种事情。窦某代替他们向总镖头以及各位赔礼了。窦尔敦那人多厚道，绝不叫旁人说出别的来。春宝一听急了，西凤，你等一等，你别听他一面之词呀，他们不信人呢，昨天晚上他们想那个歪歪道，还想要害你呢，想用一种什么特殊的药叫神仙乐呀，闻性你就趴下了。这我听得清清楚楚的，这就是那个牛鼻尖老道和幸亏他们相议的，你可千万留神。牛鼻子老道诸葛军在旁边一听，挂不住劲儿了，无量天尊飞身行，跳到窦尔敦近前，姓窦的，不管怎么说，你姓窦的想立棍儿，想立山头，从贫道我这儿讲就行不通。你的徒弟跑到万全镖局捣乱，本身就该死，多亏圣大侠高抬贵手，没要他们的命。你窦尔敦来了，你还想拔号吗？嗯，不管怎么说，这是我们的一亩三分地儿，你来了你就不能出去。我这家伙挺横。石宽过来了，师傅，这牛鼻子才坏呢，他还会打零碎，你可千万多加谨慎。窦尔敦点了点头， 知道徒弟是向着自己。县长，请问你是哪一位？诸葛均。诸葛均，您在哪里出家？四川峨眉山上元观的观主，人送绰号金蝉大仙。这下豆就想起来了，听老师跟他说过有这么一号，说这小子很不是东西，顶风都臭着八百里。豆敦祥对别人能容情，对他绝不能心慈手软，留着是个祸害。三说两说，两个人说翻了，还没等豆敦伸手呢，呵，这妖道仗宝剑奔豆敦分心便刺。可他朗一看，凶的下手，别给他留情。窦尔敦心说呢，教训教训他，哎，叫他挂点彩，将来你知道悔改，这事儿就算结束了。没想到这个老道得寸进尺，一剑紧似一剑，一剑快似一剑，恨不能一宝剑把窦尔敦扎个透膛，就激怒了铁罗汉。十七八个照面之后，窦尔敦身形一转，正好躲在妖道的背后，抬起了一掌，招，呜，啪！这一巴掌拍的是实实在在，把诸葛均给揍的，光撞墙上又弹回来，往那一躺，手刨脚蹬，身归那世去了。一掌震死诸葛均呢，哇一下院里就开了锅了，打死人嘞，别让凶手跑了，别让窦尔敦跑了。哎，正在这么个时候，上官元英率领着大同拳馆所有的人，各抄家伙事儿，来到万全镖局。本来上官元英不想来，窦尔敦走后，他这一琢磨，越想越担心，心说天亮了，到那儿还有个好吗？一旦言语不合交起手来，人家人多我们人少，非吃亏不可呀。所以他把所有的人都集合起来，拉着大队来到万全镖局。这下可热闹，双方凑在一块儿五六百号，这要打的交手仗得死多少人。哎，赖九成一看这查价不对呀，他有点慌神了。这正在这么个时候，窦尔敦往前一跟步，上的一晃，底下一脚，把赖九成踢了个仰面朝天。石宽、傅春宝往上一闯，马肩头拢二背把他捆起来。赖九成被人家生擒活拿，脸儿都青了，我柯特朗来到近前，把匕首拽出来横在赖九成脖子上，别动，姓赖的敢动一动我就给你抿上，抿上就是把小刀续到脖子里头，那还有个好吗？赖九成真就没敢动。窦尔敦一看不好啊，这要打红了眼睛，要死几十口子，官府能不追究吗？哪个完呢？有砖有瓦有王法的地方，你看在台上打死多少人都行，这不行啊。窦尔敦把大手一扬，慢，弟兄们谁也不准动手。我赖九成，你说今儿这事应该怎么办？你说你要不服劲儿，那干脆咱们就豁出去了，破罐子破摔，今天咱就打。不过咱说清楚，要死了多少人，你我双方得担责任，你敢不敢打这场官司？不，窦大侠，不能那么干。

不是没有关系的，他仰仗着有后台，他就把这个良心呢夹得嘎桌了。今儿这么一看，这窦尔忠真不错，你看我对人家，人家对我这么一比较，我真不如窦尔敦呢，他是深受感动。另外你看眼前的形势，真要打起来死多少口子，他真的吃不了兜着走，他也不想把事情闹得计划了。赖九成吩咐一声，完全镖局的，没我的话任何人不准伸手。其实谁愿意打呀，人们自动地放下了刀枪，这仗总算没打起来。这时候转脸再一看，泰山派的派主金面伽蓝超然和尚带着华文龙走了，不辞而别。飞天蜈蚣也走了，不但他们走了，包括那盛奎带着孟广元，凡是来的人都是不辞而别，属黄花鱼的溜了边了。人家两家合了好了，他们在这儿算干嘛的？哎，他们这一走马上就恢复了正常了。赖九成满面羞愧呀，来到科特朗上官元英近前，科大哥，千错万错我的错，我鬼迷心窍，我现在是后悔不迭。我老哥哥，认打认罚你随便，你爱怎么打怎么打，爱怎么罚怎么罚。嗨，柯德朗一听也乐了，我说兄弟，咱哥俩30年的交情了，至于的吗？你方才说的不假，你一时误入歧途，现在幡然悔悟，为时并不晚呐。兄弟，哥哥我也有不对之处，还望望兄弟千千万万担待。你看这么一说完了，皆大欢喜啊。赖九成吩咐一声，把这妖道马上挖坑埋了，埋口棺材，原台深埋，也不必报官了。这儿的人不说，官府就不追究了，这叫民不举官不究啊，没人去告密，谁管这事儿？把老道也处置了。赖九成显得格外的热情，各位各位，里边请里边请，请到镖局的大家归坐，再不累坐也得坐呀。赖九成吩咐一声，快点摆酒，今天我们喝一个团聚酒，也算我赔礼认错的酒。大伙儿现在觉着赖九成这人还真挺好，你看那阵儿一见面眼珠子红，实质上一想，谁跟谁有什么深仇大恨？在酒席宴前，赖九成一再的赔礼呀，说自己不是人。这个人就是这样，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本身能承认错，大家就觉着很过意不去了。科特朗上官元英也把话拉回来，说了不少客气话，一直到中午大伙起身告辞。临走之前，赖九成说了，我各位啊，我说话算数，事情从我身上引起来的，我应当负主要的责任，我说话算数啊。我的万全镖局我不干了，关张鲍黄双手交给柯德哥，过3天带着我的家眷离开山东，好不好？我柯德哥你就准备接管吧。柯德朗一听，我兄弟你怎么还说这话呀？你我弟兄不分彼此啊，你的我的分什么？只要兄弟你愿意。

0: 和解，你依然是北原派的当家的，万全镖局还归你管，大同拳馆归我管，咱们原来什么样现在还什么样。赖九成一听扑通就跪下了，何大哥，我太感谢你了，不过我还有个要求，说吧。我打算把两家合为一家，也别分什么东派西派，那干嘛呀，合为一家，您就是总当家人，我给您做个副手，把万全镖局和大同拳馆都改个名字，大同拳馆变成双翼拳馆，万全镖局改成双翼镖局，您看怎么样？
1: 好啊，
0: 大家热烈鼓掌，这又更亲近了一步。简短截说，窦尔敦、科特朗、上官元英率领大同拳馆的人回到下处，大伙儿回来呀，甭提多高兴了，卸掉了千金债呀，洗脸的洗脸，漱口的漱口，吃罢了早点，主动全来到中平大厅，兴高采烈议论上午发生的事儿。谁也没想到这事情解决的这么圆满，以为着不定得多麻烦呢，因此大伙儿就格外的高兴。大家谈论多时，科特朗这才说，我各位啊，咱这事儿还没结束啊，明天我做东宴请各位，大家来给我帮忙都不容易，我表示答谢，这是一。另外我给我兄弟热烈祝贺，祝贺他们兄妹团聚，大家说好吗？
1: 好啊。
0: 咱这么说吧，科特朗一手给安排的住处让小春夫妻住下，然后跟哥哥窦尔敦彻夜长谈呐，说不完的知心话呀，说一阵儿哭一阵儿，哭一阵儿说一阵儿，最后又乐了。谈的大哥现在还没有信儿，窦尔敦就说，妹子你放心，我有一种感觉，咱大哥也活着呢，不定哪一天还能见着他，是吗二哥？大愿如此。把元庆叫过来，元庆还有点抹不开，二哥，我没读过几天书，我拙嘴笨腮也不会说什么，往后呢咱是一家人了，您看我有个对有个不对，您尽管说我骂我打我，您随便。好兄弟你放心吧，即使一家人咱不隔心，你看着哥哥我哪点不对你也照实的直说，我是直性子，见着什么我肯定说。窦尔敦一看有这么好妹夫，这是修来的，看他们夫妻感情甚好，当哥哥的能不高兴吗？咱这么说吧，科特朗做东宴请了众人，大家高高兴兴玩了两天，谁家都有事儿，纷纷起身告辞，人家都走了。上官元英和科特朗把窦尔敦留下了，说什么也不让他走，其实窦尔敦也没地方走，到山东来就是投靠他们来的。大家起身回到济南，到了济南那到了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儿了，科特朗马上派人先租的房子，就离这镖局的不太远，租了一个好庄宅，让窦尔敦带着五个徒弟小春夫妻全住在这个院里头，吃喝用度全由科特朗负责。光阴似箭呐，转眼

0: 过去一个多月了。这天，上官元英、科特朗来看望窦尔敦，就跟窦尔敦说：“兄弟，向你报喜呀！啊，哥哥，喜从何来？哈哈！通过九月初一这场比武，你的名声是越来越大呀。现在几乎半拉山东都轰阳洞了，没有不知道一个铁罗汉的。而且兄弟的所作所为令人敬仰。我们哥们都商量好了，不能大材小用，我们决心推举你做山东八大处的总头领，你看怎么样？”窦尔敦一听，连忙摆手：“不不不不不不，不行不行不行，小弟这两下子怎敢胜任呢？不不不不行，另选他人。哎，兄弟，我们可来了个先斩后奏啊！撒请帖，传请见，可山东武林界我们都发了通知了，啊，早把消息传出去了，咱们就在济南。”给你贺号带话，好好热闹热闹，山东八大处非你总管不可，别人难胜此任。吴晓在旁边站着，傅春宝一听：“哎呀，媳妇啊，你别推气了，方才西伯说的一点不假呀，除了媳妇你能担此重任，别人白给呀，你们学戏不？”“
1: 嘿，师傅，嘿，一点都不假呀，你这回做了山东八大处的总头领，我们跟这也沾光了，说是不是？”
0: 窦尔敦把脸往下一沉：“
1: 不说了，
0: 咱就这么说吧。”窦尔敦一再谢绝，老哥俩坚决不允。窦尔敦说：“这么办吧，我就同意了，你们二位也推举我山东八大处啊，人家旁人愿意吗？还不愿意怕什么的，咱说服他呀，以理服人呢，谁不服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嘛。哎，兄弟，这你尽管放心，山东混乱不堪，非你牵这头不可呀。”窦尔敦一看没有办法了，只好低头不语。老哥俩坐了一会儿，问问缺什么少什么不，然后起身告辞。光阴似箭，是日月如梭，转眼半年过去了。单说这天，科特朗、上官元英又来了，这回来气色不太好，窦尔敦一眼就看出来有事儿。“二位哥哥，有什么事儿？”科特朗打了个啵儿：“好吧，兄弟，事情进展的不太顺利。您是说让我率领山东八大处这事儿吧？”“对，别人都没说别的，我们撒下那么多请帖，发了那么多的信，绝大部分都回信了，一致赞成，唯独山东泰山派没回信。不但没回信，昨天来个和尚自称是山东泰山派金面伽蓝佛超然派来的，说给你送封信。我们问信在何处，这和尚说了不见着你的面，他不拿出来，我们看没怀好意，所以呢赶忙给你送信儿。兄弟，你看此事该当如何处置？”

0: 好视力26周年庆的刮奖活动可真是太受欢迎了，电话一直响个不停，还没有参加上的赶紧拨打4007103889购买，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更有豪华升级艾草夏凉被，最后压轴再送您一张刮奖卡，有华为手机还有眼贴免单等等福利，没有空奖，刮到啥送啥，这么大手笔的活动一年就这么一回，可不敢错过了，赶紧拨打4007103889 4007103889，尤其天热眼睛干涩发胀的，见风见光刺痛流泪的，严重的眼睛早早发花模糊，下楼梯都生怕磕着碰着，趁好视力26周年大庆，必须亲自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草药含量加倍，效果更好，贴上就像给眼睛做了 SPA 按摩，用完眼睛舒服又亮堂，不干涩不流泪了，也能看清手机电视了，日子越过越舒坦，现在拨打4007103889 4007103889购买好视力，就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豪华升级外加艾草夏凉被，最后压轴大礼每人再送一张刮奖卡，能刮到华为手机还能免单，不管你买多少钱的眼贴，好视力全部给您报销，一分钱不用花，一年就这么一回，赶紧拨打电话4007103889 4007103889。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声。

0: 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1: 书接前文，柯德朗上官元英来见窦尔敦，把最近一个时期发生的事情向窦尔敦说了。谈到眼下，说泰山派派了个和尚非要见你不可，不知道兄弟你见呢还是不见。窦尔敦一笑，焉有不见之理呀、啊！兄弟你多加小心啊，现在山东各派对你来说基本都服气儿，唯独泰山派很难谈弄啊。窦尔敦点头，做到心里有数。柯特朗马上派人去找那和尚，能有一顿饭的功夫，和尚来了。窦尔敦一看呢，这人50岁挂零，长得方面大耳，五官带着憨厚的样子，新剃的头皮锃明刷亮，身穿青布僧衣，胖袜云鞋。进门之后，这和尚打问讯送佛号，阿弥陀佛。哪位是窦施主啊？窦尔敦欠了欠身，在下就是窦尔敦。哎呦，失敬失敬，阿弥陀佛，今天我得见窦大侠的尊容，三生有幸，我佛慈悲，这也是缘分呐、啊。师父请坐啊，谢坐。和尚坐下，窦尔敦就问，请问师父在哪座名山出家，宝号怎样称呼啊？我在泰山出家，法号普照师爷。哦，普照师父，请问见窦某有什么事儿吗？啊，是这样，我奉超然大师所差，向窦大侠送一封信。说着从怀里把信拿出来，双手往上一递，春宝把信接过来转呈给老师。窦尔敦一看，信皮上写着内降俩字儿，赶紧把封头拆开，信瓤拿出来定睛瞧看，这字儿写挺大，看得清清楚楚。窦尔敦又读过几年书，平常也没短了学习，所以没有不认识的字儿。上面大致的意思是说，尔敦公台见，自桑梓一别半载有余，公在9月初1露台大显绝艺，使我师徒受益匪浅呐、啊。至今公之音容笑貌犹在眼前，前者接到柯特朗上官元英赖九成三公书信，信中说要推举窦大侠为山东八大处之首领，我师徒心悦诚服，非常赞成，今在泰山摆下英雄台，准备给窦大侠贺号带话，请贺大侠务于5月初5之前光临泰山，则山东幸甚，武林幸甚，小僧超然顿首。大致就这么回事儿。窦尔敦看完了没言语，把信放到桌子上。师父，这样吧，我们弟兄商议商议，您呢先到外边听个信儿，您看怎么样？阿弥陀佛。好的好的，那么我就听窦大侠的吩咐。普照转身出去了，屋里没外人了，窦尔敦把这封信交给上官元英和柯特朗，

在座的几个人分头都看完了，柯大郎把信一摔，兄弟，这是阴谋诡计，我们绝不能上他的当。大哥，何以见得呢？嗨，明摆着呢，我们给你贺号带花，定在山东济南举行，通知上都是这么写的。哎，你看这老和尚改了，改到泰山举行，这里边就有文章，在济南跟在泰山是截然不同啊。为什么上他鼻子底下去呢？没有阴谋怎么解释呢？因此绝对不能答应。另外，大伙定的事情他有什么权利给扭转呢？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上官元英也说，对，我看这老秃驴也是心怀歹意，兄弟不能听他的，干脆就不给他回信，咱也不去。窦敦合计了半天，二位哥哥，我看呐，还得去啊！啊，明知是当，为什么还要去呢？二位仁兄，请想啊，那超然和他的徒弟闪电昆仑子、华文龙，那不是一般的人，山东名为八大处。实力最强的就是他们师徒，别人都赞成，唯独他们师徒不赞成，泰山派的人反对，我这个头领也做不成，这是一。另外，咱们怎么就猜人家有歹意呢？万一是好心呢？我们不去岂不被人家小瞧啊？既然我要做山东的首领，那我就得豁出去，得让人赞成。我要不去，没法向武林界的解释，因此我的意思还是非去不可。这，哎呀，兄弟，咱们要去了可是凶多吉少啊！哈哈哈哈。二位哥哥，这路就是人走出来的，怕死还能做山东的首领吗？我也应当给他们做个表率呀。老哥俩一听，哎，豆豆说的有道理。好吧，兄弟，一切由你做主，你要看着合适，那你就答复他。豆豆吩咐一声，把那和尚找来。时间不大，普照进了屋了。阿弥陀佛，窦大侠，您找我啊。师父，请你转告超然大师，首先替我们给问好，另一方面信中所言窦某一一照办，五月初五之前肯定到泰山拜谒大师。阿弥陀佛，是是是，窦大侠呀，太好了。说实话吧，我们老当家的为了筹备这次武林盛会，破费颇多呀，又请人又修缮房间，不知花了多少银子。就恭候窦大侠光临，您这一答应去呀，我们泰山派的人不定多高兴呢。好，那咱就一言为定，那小僧就告辞了。和尚转身走了。柯德朗、上官元英半天没说话，后来长出了一口气，兄弟，哎，你这个人又叫人赞成又叫人可气，你厚道的简直是过分，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明知是个当你还非上不可。哎呀，这真没法说服你，既然你答应了，咱就商量商量怎么

0: 个去法吧。二位哥哥，我提议，是不是把赖九成、赖的哥也请来，咱们一同商议？
1: 哎哎，对对，哎呦，我们把这事儿忽略了，快去请总镖头。
0: 时间不大，赖九成来了。赖九成心高兴啊，能参加这样的会，说明窦尔敦等人没拿自己当外人。谈论来谈论去，赖九成把自己看法说出来了。我兄弟，要叫我说，你最好不去。别看你答应了，你找个什么借口不行啊？有病了，有事儿了，你就不去。为什么我劝你出尔反尔呢？我深知这超然和尚绝非等闲之辈，不仅武艺高强，而且怀揣奸诈呀，外忠厚，内小人。尤其他那个徒弟你也领教过，闪电昆仑子化文龙啊，武艺也高，又酸又狂，鬼点子极多。我说他们这次事先做了充分准备了，如果你要去了，万一……戴大哥别说了，我话已出口，绝无更改之理呀。咱们就谈论谈论我走之后咱怎么办吧。
1: 这
0: 好吧，我说这些话呢仅供你参考。这么办，舍命陪君子，兄弟你去，我姓赖的陪着，怎么样？如果觉着人手不够，我把万全镖局所有的人全拉着。窦尔敦一摆手，大哥那倒不必，显得兴师动众，我们就说明怕他了。我看人去多了不合适，那么你说去多少人呢？这样吧，我的意思啊，柯大哥、赖大哥，你们二位是当家人，得留得济南。你想想，又是镖局，又是拳馆，迎来送往的事儿太多太多了。你们二位留下主持家中事务，咱别来个齐胜不顾家呀。我呢，跟上官大哥带着我几个徒弟，带着我妹子就足矣了。哎呀，那显得太孤单了。不，人手这就够了，实在不行我派人再来求援，不一样吗？大伙儿深知窦尔敦这个人呢，吐吐嘛是个钉，他决定的事儿很难改变，所以就同意了。咱这么说，经过紧锣密鼓的周密安排，窦尔敦他们提前就动了身了。按照他的安排，上官元英跟着，妹子小春跟着，妹夫元庆跟着，吴晓跟着，另外带了四名伙计。这四名伙计当中有一个是专门跑道送信儿的，带了足够的穿资路费，离开济南赶奔泰山。其实济南跟泰山相距并不甚远，他们提前好几天就动了身了。为什么呢？沿途上以防有事儿，另外也打探打探消息。这一路之上，窦尔敦仔细观察着，就觉着这吴晓啊别扭，在窦尔敦和上官元英面前他受拘束，吃也吃不好，喝也喝不下。后来窦尔敦告诉他们，这样吧，你们弟兄五人在前面开道，有什么事情随时报告我知，你们做前部先锋官吧。哎呦，这吴晓一听可乐坏了，老西呀，你放心得了，这些包的托给我先生了，有什么事我给送信，老西呀你就慢慢走，肯定没关系。吴晓离开老师的身边，真好像小鸟出笼一样，也敢说了，也敢笑了，也敢蹦，也敢跳，每到一处

0: 吃也不拘束，坐也不拘束。安且窦尔敦、上官元英等人暂且不提，单说吴晓。这一天往前走着，路过一个大镇店，叫党家庄。一进街看，哎呦，这么大呀！好几条大街，买卖铺户也不少，饭馆也不少。他们进街的时候，日头就到了中午了。丁猛先说话了：“
1: 我说别光顾走啊，我老肠子、老肚子、老打仗，呱呱直响，得喂喂肚子。”
0: 他这一提醒，那哥几个觉着也饿了。都得请示傅春宝，他是二师兄啊，老师交代的清楚，老师不在眼前，他说了算。
1: 师兄你看怎么样？
0: 好吧，你们说饿了咱就找个地方吃点东西，这往里边溜达溜达。到了十字街更热闹了，他们一看旁边有家饭馆，哎，挺敞亮，就见吧。迈步进了饭馆了，这饭馆的名字叫福禄居。哎呀，的确挺宽敞，吃饭的人不少，但是房间大，所以显着不拥挤。伙计笑脸相迎：“哎呀，五位爷，哎，来来来，你想坐到哪儿？嘻，我找个宽敞地方啊。那好，您里边请。”说着把这窗户一指一张桌：“您看这怎么样？”傅春宝一看，挨着窗户，外头是街，一边吃饭一边能欣赏街景。哎，这地方的确是不错。哎，就在街吧。挑摆桌椅，小哥五个坐下，把包放到桌底下。丁猛把那对窝锅锤咚搁到底下，伙计赶紧把盆拿过来，打的水他们洗了洗手，净了净面，漱漱口。伙计拿下去，然后又沏了壶酽茶，哥五个也真渴了，喝了那么几碗，伙计这才过来：“五位大爷想吃点什么，吩咐下来吧。”“这个我想想啊，我们等着赶路，这酒啊就算呀，不喝酒，就吃饭吧，就照着那个解馋的多来两样，我先点两样吧。来一个红焖肘子，来个焦溜肉段。好嘞，问你们说都想吃什么，随便。”
1: 丁猛一听：“嘿，有没有牛肉？”“
0: 有啊。”“
1: 来两碗牛肉。”有没有烧鸡？”“
0: 有啊。”“
1: 来四只烧鸡。”有没有扒鸭子？”“酱扒鸭子。”“
0: 有啊。”“
1: 来四只鸭子。”“
0: 我说你想干嘛你啊？你能吃得了吗？”“
1: 我饿了，肯定能吃得了，你放心得了。”
0: 这个要点这个，那个要点那个，好，摆了满满一大桌子，喷香喷香的。“来来来，快吃啊，吃完好赶路。”哥五个是狼吞虎咽。再看那丁猛，两个眼珠子瞪着一边大，眼睛不错的盯着桌子面，真是风卷残云，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吃的这个快劲儿，把那四个人逗得直乐。丁猛连头都不抬，可别人吃了一会儿，肚子有底儿了，速度就减慢了。一边慢慢煮嚼着，一边往四外打量，抬头往街上一看，嚯，不是这怎么事？再看对面那个街上啊，来了几十辆大车，车老板晃着鞭子，哇哇哇哇，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围着这车有几十条大汉，手里都拎着鞭子。敢打看热闹的老百姓，闪闪闪闪闪，他妈的了，碰了你们，走走走走走。路上的行人吓得是东躲西藏，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说话间正好在饭馆门前通过。春宝往车上一看，呵，绑的都是妇女。再看这些妇女倒剪着二背，嘴都给堵着，有上年纪的，有年轻的，看那里边还有点孩子都捆着。这妇女们摇头晃脑，说不出话来，那眼泪一对一对往下淌。整个这些车上全是妇女，再往后一看，步行的都是男人，但是都拿绳拴着，有一条大绳子把这些人穿在一块儿，周围全都是彪形大汉监押着，谁想往旁边看一眼，过去就是一鞭子。看热闹的老百姓站得远远的，发傻了都，盯着这些人。春宝就一愣，他妈这什么规矩？是罪犯？不像啊，这里边没有官人啊，这哪一家的王法呢？说话之间，这些人就过去了。不但春宝纳闷，哎，在场的小哥几个全纳闷，想要弄个明白。正好伙计过来，哎，伙计，来，我跟你打听点事儿。哎，大爷，你有话请说吧。我说啊，伙计，刚才你也看见了，过去这伙人是干什么的？怎么压着那么多人呢？又男的又女的的，这他们犯什么法了？抓人的人是干什么的？伙计一听吓得，我五位大爷，要是菜凉了，我给您回回勺，您缺什么您尽管吩咐。这他妈这，哎，说说嘛，那怕什么的？你害怕呀？他妈这玩意儿，病从口入，祸从这个口出啊！我说出来，哎，春宝说到这儿，拿块银子塞他手里，怎么样？说吧，我，哎呀，看在银子的份上，我说吧。不过五位啊，你们听完就算拉倒，您别拿我这个当话，就当屁，好吧？就当我放屁了。我说的这玩意儿也不准，哎，你那么啰嗦呢，你就说吧。哎，我们这个庄子叫党家庄，我们这块儿一共1000多户人家，好几千口子，你也看着买卖铺户都不错。石宽一听，把眼睛一瞪，废话，谁问你这个嘞？我问你刚才那是怎么回事？是啊，我得从头说起呀，是吧？离着我们这个党家庄5里地，你往南走，还有个庄子叫黄梁庄。他这个说庄子，其实就住着一家，这家姓吴啊，庄主叫吴刚、吴茂强。这个吴庄主啊，是黄梁庄的庄头，有钱呐。家里面良田千顷，骡马成群的，光打手好几百号。这你看，抓这些人没有？都是欠皇粮啊，没交齐的，都叫他们逮起了。不光是他，每年呢，他们都这么干的，凡是欠粮没交的，就逮起来。逮起来干什么？受罪呀，做人质啊，夺子粮交齐了，端把人放了。但这些人呢，要一到黄梁庄，活着出来的不多呀。啊，这么说，这吴刚难道是强盗？不成。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北京时间21:00，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4: 老叔，钱从哪儿来呢？想不出，反正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好婆不会给，这是肯定的。家里每个月的家用都不够，到月底好婆还要跟赵家妈妈拉个饥荒，借上几块钱。马小五的爸爸妈妈更不会给，他们家六个小孩，要不是老大老二停学打零工，吃饭都不够。再说了，就是家里有富余，要钱也得有理由，

0: 给人买墨镜，这算理由吗？朵儿心里盘来盘去，一团乱麻。对受凉发烧卧病在床的白毛，既怜悯又恼恨。凭什么他要让大家都觉得欠了他？如果他跟渭南渭北，跟弯弯和丁蛋一样，是个健康的平常的小孩子，自己和马小五才不会为一副墨镜犯大愁呢。马小五不要朵儿为难，他很仗义地拍着胸脯，
1: 男生的事儿，你们女生少管。
2: 好吧，反正你记住，我有4块无教钱。
0: 不管怎么样，马小五的这句话让朵儿听得很舒服。男生嘛，生来就该比女生更强大。有好几天的时间，朵儿故意不找马小五打听筹钱的事儿。他总是看见马小五拉着丁蛋儿，一身泥一身土，灰堆里扒出来的脏猴子一样，在巷子里南来北往的窜。有一次，他们两个抬着一个沉甸甸的竹篮子，佝偻着腰小步地往前奔。还有一次，是一人抱着一个破纸盒，那纸盒似乎特别重，压得他们两个的腿都成罗圈了，走起来横七竖八像螃蟹。最让朵儿吃惊的一次是，他们居然借到了一辆自行车。朵儿真是想不出谁有这么大方，肯把自行车借给他们用。他们两个人，一个推着车把，另一个扶着车身，弓着腰撅着屁股，趔趔趄趄地对付一个架在车上的灰扑扑鼓囊囊的麻袋包。朵儿就忍不住他的好奇心了，他想知道马小五在捣鼓什么。买墨镜的事有自己一份，干嘛自己要被蒙在鼓里呢？朵儿怂恿弯弯，
2: 给你一个任务，当一回侦察兵。
0: 弯弯极兴奋，
3: 好，你给我枪。
2: 傻瓜，侦察兵才不带枪呢，带眼睛就行了。
3: 那侦察什么呀？
2: 跟着小五哥哥，看看他们在做什么。
0: 弯弯领到任务，情绪昂扬，啪嗒啪嗒奔出门，熟门熟路地拐进了树人子巷。半小时后，他满头大汗奔回来，呼哧呼哧喘大气，向朵儿汇报：“
3: 那个东西，
2: 什么东西啊？
3: 砖头。
2: 砸砖头干什么呀？
3: 不知道。
2: 侦察兵不可以说不知道，任务执行的不好。”
0: 弯弯很沮丧，眨巴着眼睛自告奋勇，
3: 那我再去。
2: 用不着，我自己去。
3: 那我带你去。
0: 弯弯像一条小狗一样窜到前面，欢乐地奔跑，走几步就回头催促朵儿快点。拐进树人子巷，穿过湿漉漉的井台，穿过飘散着浓烈的666粉气味的公共厕所，又穿过一小片灌木丛生的杂树林，进入另一条只能容一人行走的小支弄。这样的支弄，树人巷里有好几条，纵横交错地勾连着，蜘蛛脚一样蜿蜒细长，路不熟悉的话，走进去有可能出不来。好在弯弯比朵儿认路，男孩子天生就有方向感，他左拐右行，一路撒着欢儿，好像领着客人参观自家的管辖地一样，又自豪又兴奋。老远就听到啪啪敲东西的声音，跟过年时候朵儿帮好婆砸核桃仁的声音有点像。朵儿砸核桃最多只砸十来个就没了，眼面前的敲击声砰啪砰啪没完没了，令人心生好奇。弯弯站住，小手往前面半堵坍塌的围墙处指去，
3: 在里面。
0: 围墙不高，大概倒塌了有些年头了， 墙头墙缝里杂草丛

声，有苍蝇蜜蜂嘤嘤嗡嗡的飞舞。朵儿挥手赶走小虫，扯一段衣袖包住手，扒拉开带小刺的野草，果真看见马小五和丁蛋儿蹲在地上，裤子滑到了屁股沟，露出腰眼里一大截黑黢黢的肉。正一人举着一把铁榔头，带劲儿地敲着脚底下一大堆碎砖头呢。这两人可真会找地方，破旧的围墙里早先应该是一处小庭院，有个野草遮蔽的小门，人进去门一关，还真没人注意里面有什么。砖头有两堆，大的那一堆估计是他们两个这几天从外面吭哧吭哧搬运回来的，大大小小，长长短短，

0: 朵儿跟歪歪一样好奇，绕着两堆砖头巡逻一圈，问马小五：
1: 砸砖头砌墙啊？
0: 丁大耳笑得前仰后合：
2: 砌你家墙啊，这么碎的砖。
0: 朵儿脸一红，觉得自己有点像傻瓜。马小五放下铁榔头，一屁股坐到地上，告诉丁蛋儿：
3: 是我们的人，可以说。
0: 丁蛋儿这才说，砸砖头是为了卖钱，他们已经打听好了，附近有个建筑工地，需要规格统一的碎砖，按立方算价钱，有多少收多少。
3: 卖了钱，买墨镜儿。
0: 丁蛋自豪得不行。
1: 哎呀，这要砸多少砖头呀？
3: 砸着呗。
4: 儿童的世界和成人世界一样，复杂多样，丰富多彩。所有成年人的善良、勇敢、勤劳、厚道、热心热肠，孩子们身上都有。而那些成年人的自私、懦弱、冷血、刁钻、刻薄、蛮不讲理，他们身上也有。人字像并不是净土，但是却拥有淳朴善良、温暖明亮的底色。长篇小说《同谋》正在播出。
0: 砸砖头的工程前后持续了一个月，朵儿加入后，渭南渭北，细妹、细妹的小哥，还有陈家二丫头，统统都进入了那一块空地中，搬运的搬运，抡榔头的抡榔头，干得别提多热闹。就连弯弯也挎个小篮子，四面八方地帮他们捡砖头，捡到了又一趟一趟地往那个小院子里送。朵儿警告他：
1: 弯弯，卖砖头的钱一分也不会给你的。
5: 我知道啊，攒起来托一个叔叔带到上海给白毛哥哥买墨镜啊。
0: 朵儿揪了揪弯弯的小鼻子，心想弟弟真是个讨人喜欢的乖小孩。城里的砖头实在是不好找，弄得大家那些天里眼睛都带了钩子，看见任何一片屋墙都要放光，都要奔过去踢几脚撞两肩，好像这么一撞，说不定能把高墙撞出一个大洞，哗啦啦地掉下一大堆砖头来。家门口横竖两条人字像被朵儿他们梳头发一样地筛了一遍，垃圾堆翻过了，花坛挖过了，连阴沟洞里的碎块都没放过，抠的手指甲缝里都是黑乎乎的污泥，放到鼻子下面闻闻，一股臭脚丫子的味儿。有一回，丁蛋儿异想天开，半夜里偷着去挖陈家老太的玉米地，指望地底下能有一大片的砖头，像故事书里的黄金一样埋藏着。他没有料到，玉米成熟的日子，陈家老太天天都要起夜巡逻。老太以为挖地的丁蛋是贼，黑地里一把揪住，随手拔根玉米杆就抽。丁蛋哭爹喊娘，抱头鼠窜。后来的几天，他屁股疼得不能蹲下，砸不了砖头，只好弯腰帮忙码砖头堆子。他对陈家二丫头抱怨，说他老娘太狠，手重得像男人。二丫头朝他翻翻眼睛：
1: 你自讨的。
0: 丁蛋儿也就无话可说。坟头那么大的碎砖头堆，他们总共卖出去三堆，拿到手的钱是13.56元，加上朵儿的4.5元，还差1.94元。渭南和渭北自告奋勇拿出1元，余下的7凑8凑总算凑齐了20元，其中丁蛋儿的3角钱还是他从妈妈的皮夹子里偷出来的。他说偷的时候妈妈在睡觉，突然之间翻个身，他慌得屎都要吓出来了。

0: 可是朵儿他们都没有想到的是，马小五拿到钱之后做了一个令大家目瞪口呆的决定，他要亲自去上海亲手把墨镜买回来。丁蛋瞪圆了眼睛，
1: 你疯了，都说上海有老拐子，这专门拐骗小孩。
2: 我说你认识路吗？去上海是坐车还是坐船？是往南还是往北？到了上海你又怎么走？你没有全国粮票，也没有出差介绍信，吃什么？睡哪儿啊？怎么回来呀？
0: 魏北慢条斯理，每句话都说得像个大人。朵儿不晓得如何劝人，张黄着脸，反反复复嘟囔的一句话：“
3: 马小五，马小五。”
0: 马小五的主意已经拿定，谁劝都不听。他叮嘱大家一定不能泄露秘密，跟谁也不许说他去上海的事儿，非说不可的话也要憋到他走了再说。他跟每个人都猛击了手掌：“
1: 一定啊，说出去就是叛徒。”
0: 关于秘密，朵儿一直都认为这是件大的不能再大的事儿，舌头可以被割掉，承诺过的事情一定要做到。人字巷里的渭南、渭北、细妹子和二丫头，大家都是这么想的。所以马小五走前那几天，尽管他们的神色都诡异，大人们却是忙上班、忙做家务、忙着操心柴米油盐吃喝拉撒，没有一个做父母的想到要跟自己的小孩谈一谈心。终于有一天，马小五没到学校上课，他走了。他到底是坐船还是坐车，往南还是往北，朵儿什么都不知道。远方是神秘的，远方是一个大的不能再大的概念。在朵儿那个年代的小孩子的心里，去上海，去远方，永远是一个能让他们的灵魂鼓荡的词。马小五走后的第14天，从上海寄来一个包裹，是寄到朵儿家里的。好婆先以为是朵儿妈妈寄来的东西，拆开才看到一个新崭崭的眼镜盒，还有马小五的一封信。马小五在信上说墨镜买到了，所以他不欠白毛什么了，他也不准备再回人字巷了，因为上海太好玩，他要在上海找工作，做上海人。朵儿心里很失落，他拿着信告诉丁蛋儿，告诉了渭南、渭北、细妹子和二丫头，大家都生气，骂马小五自己是叛徒，他一去不回，背叛了大家的信任。马小五的家里对这事儿也没怎么较真，走了就走了，兄弟六个，少一张嘴吃饭，少一份负担。将来小挨刀的能赚到钱寄回家，那倒是马家的福分。他妈妈对人是这么说的。后来，朵儿小学毕业之后，爸妈把他接走了，去父母身边念中学。弯弯和好婆也一并接走了。房子卖给一个告老还乡的老将军，当然是三文不止两文。朵儿再也没有回到过人字巷。他真不知道白毛后来到底活了多久，马小五是不是在上海扎下了他的根。世事永远是一道无解的题，好像套不进任何公式。你走到了哪个位置，你的人生就在哪里。
4: 让同谋照亮整个世界，长篇小说《同谋》，作者黄贝佳，编辑演播范舟，感谢您的收听。
5: 情感故事两集联播，稍后请您

0: 鞋子上脚半年就显小，不是大脚趾拱出来，就是脚后跟站开来。好婆一有空闲，就要拿旧衣服胡烙袄赶着给他们做鞋底缝鞋帮。朵儿坐在马桶上撒完了长长一泡尿，松口气，心有余悸地告诉好婆，
1: 大丫头刚刚差点死掉呢，
2: 羊角风又犯啦。
1: 嗯，你怎么知道啊？
2: 左不过如此咯。
0: 朵儿起身系裤子，一边添油加醋的比划，
1: 歪嘴巴，吐泡泡，翻眼睛，好怕人哦。
0: 好婆叹口气，放下衣服，昏花的眼睛从镜框上方看看朵儿。
2: 哎，好好一个姑娘家，真作孽哦。
0: 好婆站起身，走到碗橱前，拿搪瓷缸子找红糖，冲了满满一缸红糖水，让朵儿端去喂给大丫头喝。
2: 你不晓得发这个病啊，伤人呢、啊、发一次伤一次。
0: 朵儿端起糖水缸子的时候，心里想，在这个世界上，好婆怕是对大丫头最好的人了。这么甜的红糖水，她和弯弯都很少能喝着呢。
3: 儿童的世界和成人世界一样复杂多样，丰富多彩。所有成年人的善良、勇敢、勤劳、厚道、热心热肠，孩子们身上都有，而那些成年人的自私、懦弱、冷血、刁钻、刻薄、蛮不讲理，他们身上也有。人自相并不是净土，但是却拥有淳朴、善良、温暖、明亮的底色。长篇小说《同谋》正在播出。
0: 陈家老太其实并不老，认真问她的年龄，应该也就是40多岁，不到50岁吧。可是陈家老太长得太丑了，丑到什么程度呢？朵儿词汇量不够，没有办法描述。她只知道，光天化日下，一两岁的小娃娃见到她，十有八九都会吓得掉转头。既然丑成这个样子，哪里还有人在意她是40还是50呢？一个老太就把她的性别、年龄全都涵盖了。好婆说，作孽啊。从前小孩子出天花发不好，就要落下一脸大麻子。还是新社会的小孩子有福气，中了牛痘毒气不侵，天花娘娘从此再不能四处祸害人。朵儿细想想，还真是哎。走在街上吧，时不时的就会碰上一个满脸麻子的成年人。可是看看学校里，差不多年纪的小学生、中学生都是一张光溜溜的脸。天花？没听说过。麻脸的大人很多，横竖两条人字巷里挨家排一排，赵家妈妈脸上就有几颗白麻子。挑水的马大爹脖子上、脸上麻坑也不少，但是像陈家老太麻的这么彻底、这么恐怖、这么鬼魅的，就只有他一个了。奇怪的事情是，陈家老太的两个女儿，大丫头和二丫头，却是一个赛一个的水灵，鹅蛋脸、瓜子脸，肤白如雪，柳眉凤眼，从头到脚没有继承她的丑模样。人们以此推测出，陈家老太没得天花之前，5、6岁、7、8岁的时候，怕也是人见人爱的俊俏姑娘呢。唉，造化弄人呢，人们感叹道。陈家是人字巷这一带最穷的一户人家，原因之一，陈家的男人死得早。那一年暴雨过后，上房拿漏，脚底下一滑，打房顶滚落，后脑勺不偏不倚磕着了水缸沿。

0: 当场没了生气。而陈家老太如此的长相，加上大字不识，不说出门找工作，帮佣带小孩都没人肯雇他。靠政府救济，给他弄了一块巷子尾上篮球场大小的空地，种点口粮加四十菜蔬，勉强糊口而已。家境又怎么能好呢？原因之二是大丫头的病。听好婆说，十岁之前，大丫头除了脑子笨点，一切正常，模样比现在的二丫头更俏，主要是眉眼长得更开，富态讨喜。后来陈家老太诸事不顺，心头窝火，时不时暴打大丫头出气，打着打着就把大丫头打出个羊角风，脑子也慢慢坏了。大丫头一病，雪上加霜，本来就一贫如洗的家更是穷得叮铃咣啷。巷子里的人讲起来都说是陈家老太命相不好，八字太硬，要不然怎么会自己遭难不算，还要克丈夫克女儿呢？朵儿当然不相信这些话，老一辈的人大多迷信，学校老师说了迷信是不对的。朵儿跟二丫头是好朋友，因为他们曾经同过学。二丫头年纪大一点，13了，却发育得不够好，细筋细骨，细眉细眼，看上去比10岁的朵儿还嫩气。二丫头念书念到3年级，陈家老太说够了，家里没钱出学费，再说地里活需要人手做，就逼迫她退了学。朵儿很为二丫头惋惜，在她的心目中，没有人比二丫头更聪明。所有小姑娘擅长的手工活，编花啦，勾线啦，织网啦，没有一样她不会。她用花布头和棉花为朵儿做的一个娃娃，戴着娇俏的花边帽，穿着勾花小袄和绿色的蓬蓬裙，还画出翘翘的睫毛和樱桃小嘴，一点不比百货商店里6块钱一个的布娃娃差。她给朵儿说故事，天上地下，前世今生，神鬼妖魔，星象凶吉，有鼻子有眼，活灵活现。问他怎么知道的，他小鼻子一皱，听来的。朵儿真叫一个五体投地，听来的。朵儿自己不也听好婆说过许多故事吗？怎么就记不清楚，讲不明白呢？这世上聪明绝顶，天分奇高的人真的是有。去年寒假，当老师的爸爸妈妈从外地回家，足足住了半个多月。朵儿难得跟妈妈亲近，不知道要怎么奉承才好。看见妈妈的钥匙串上光溜溜的，什么都没有，就想用玻璃丝编个喇叭花系上去。她拿了红的、白的、绿的、黄的几种颜色的玻璃丝去找二丫头，问她说，如果用2种颜色编，哪2种搭配才好看呢？
1: 红色和白色好不好？
0: 朵儿盼着二丫头赞扬她一下，二丫头一撇嘴，
1: 呛啦。那红配黄呢？
2: 老土。
1: 那就全用白色吧。
2: 你做丧事啊？
1: 那你说呢？
2: 拿黑色跟红色配。
0: 朵儿豁然开朗，回去搭配了编出来，果真醒目，还显出大气。妈妈拿到手喜欢的不行，回到她学校里逢人就显摆一番，笑眯眯地声称我朵儿编的。朵儿对二丫头是真心服气。大丫头比二丫头大3岁，16了。在朵儿早先的记忆里，大丫头真的是她见过的最漂亮的女孩。首先是白，没有一点瑕疵的白，很薄很薄的皮肤，白得透明和亮眼。杏仁眼、柳叶眉，眼梢和眉梢略微有点往上掉，显得妩媚和娇俏。鼻子高高挺挺的，嘴巴薄，嘴唇艳红，像是茶了胭脂。

0: 就连他的手伸出来，食指尖尖玉葱一样，让人觉得这样的手做任何一点家务都是糟践。慢慢的，大丫头得了病，身材面容都有了变化，越长越粗，越长越蠢相。现在的大丫头胖成了一头猪，原本清秀的一张鹅蛋脸不知怎么长出一脸横肉，把眼睛挤成一条缝，把嘴唇挤得往外翻，把脸颊上挤出一颗一颗的青春痘。唯独他的那双手看起来还是白嫩的纤细的，让人忍不住的心生怜悯，也见证了疾病是如何毁掉了一个女孩子的如花生命。跟大丫头相比，二丫头也好看，却是那种让人不安的好看。她的下巴太尖，鼻梁太薄削，眉梢又太吊，有点狐狸相。用好婆的话说，这丫头命相薄，不喜新，怕是有点儿。有点什么呢？好婆不肯说了。朵儿再追问，好婆就摆手，迷信迷信，不作数的。大丫头和二丫头天生就是一对冤家和对头。小的时候，二丫头妒忌姐姐长得比自己漂亮，现在二丫头又恼恨大丫头变得如此呆蠢。她认为大丫头是家里贫穷的根儿上的原因，证据是大丫头做不了工，挣不到钱，却特别能吃，一顿三大碗，一个人的食量顶她三个人。再有钱的人家养着这么个吃货，光吃也要把家里吃穷了。还有啊，二丫头跟朵儿说悄悄话，将来我是肯定要做老姑娘，一辈子嫁不出门的。为什么呀？朵儿听得懵懵懂懂。二丫头不满地推了她一下，嫌她脑子不开窍。还能为什么呀？有这么个家，这么个姐，谁家肯要我呀？他气呼呼的，仿佛看见了人家拒绝他的样子。朵儿很惊诧，他其余的女伴儿们，比如卫南，比如细妹，还在为考试得不了100分，期末当不上三好生而苦恼。可是13岁的二丫头脑子里想到的是嫁人，是能不能当上新娘子。朵儿忽然觉得眼前的这个世界真的像是一个万花筒，什么奇怪的人都有，什么古里八怪的事情都有。
1: 让同谋照亮整个世界，长篇小说《同谋》，作者黄贝佳，编辑演播范舟，感谢您的收听。

0: 不柔软的艾草夏凉被。最后重头戏来了，每个人再送一张周年庆刮刮卡，品牌手机全额返现等各种福利特权，刮到什么送什么，而且承诺没有空奖。这波羊毛一年可就这么一次，十分钟之内赶紧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
1: 北京时间22:00。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0: 白眉毛徐良晚回安庆宫一步，结果就发生了这么多事儿。等徐良跃上墙头，手压金丝大环刀，往院里一看，院里打乱套了，左一群右一伙，刀光闪闪，哀嚎之声四起，也分不出谁是谁。因为白云瑞穿着一身白，披头散发，比较显眼，他看出来了，一看老兄弟正跟一个黄袍和尚伸手，他刚想过去帮忙，又发现牡丹亭那儿冲，眼看就要有危险。这徐良也是个机劲儿，扯脖子喊了一声：“
1: 啊，住手！”王伯绿悄悄的：“啊，三喜荣到了。”
0: 随着这一声，徐良把这零碎就倒了出去了。连镖在袖剑在石头子儿，啪啪啪啪啪啪，还这玩意儿来得痛快，眨眼间就放躺下十来个呀。徐良以猛击夺术之法飞身到牡丹亭，抡起金丝大环宝刀，切切咔嚓，切切咔嚓，哎呦，哎呦，哎呦，噗噗噗，这一顿砍，又砍翻了七八个，杀了条血路，才冲上牡丹亭。徐良很少像今儿个这样玩了命。八王一看徐良来了，行了，先别抹脖子了，把老头都吓傻了。三将军快来救我，曾来了。不过这仗也没法打，徐良再有能耐他得保护八王啊。无形中这是个累赘，你说不保护八王出事怎么办？保护这么多贼怎么对付？看了看脚底下的房树庵，一瞅这位好昏迷不醒，徐良用脚尖蹬蹬他脑袋：“房树庵醒醒，房树庵醒醒。”这个人昏迷啊，要一动狠就能苏醒过来。房树庵迷迷糊糊这才把眼睁开，哎呀妈，哎呀，大概我归位了，到了另外一个世界。我哎，不对，你这我干老，干老你来了。方双赶紧起来，大脑袋这才从地上爬起来。哎呦，觉着后脑勺这个疼啊，用手一摸大脑袋上起个小脑袋，方双这个骂就甭提了，把小片刀捡起来了。徐良跟他说：“方双，你保护八王千岁千万别离开这个地方，我去抵挡一阵。”干老啊，今天晚上看够呛，你要多加谨慎。我知道。别看房树庵没能耐，俩人就比一个人强得多，他拎着小片刀可以保护八王，实在不行他还能喊两嗓子呢。因此腾出徐良来拎大环刀才走下牡丹亭。这阵这院不那么乱了，因为徐良这一来群贼受到冲击，因此才拉开了阵势。小四杰也缓了口气，白云生也缓了口气，大伙回头一看是徐良，赶紧来到牡丹亭下跟徐良相见。白云生眼泪掉下来：“老三，老五，老四，你二哥

0: 全为国捐躯了。徐良听完了，眼前一发花，胸膛发热，好悬没吐血。可是在这个时候哭没有用，徐良把心一横，眼泪没掉下，又一想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呢，在两军阵前难免死人，难道说死人都是一头吗？光他们死，我们这不行死人，哪有那种道理？打仗双方都有伤亡，说起来这个事儿并不奇怪。因此徐良让众人设法把尸体抢回，当然也包括柳金杰、柳玉杰和小元霸鲁世杰的尸体，先抬到亭子旁边听候处置。这时白玉瑞提刀也过来了，再看白玉瑞浑身是汗，气得直拨了脑袋，手中这把刀不听自己的使唤。三哥，你来的正好，他我全知道了。老兄长，希望你在这儿帮着方叔安保护八王千岁，看我的。三哥，你一个人怎么能行？这帮小子非常凶野，那怎么办？今天就是今天了，老兄弟，你不必担心。给徐良把金丝大魂刀给了白云瑞。三哥，您使什么？我这还有个家伙。老仙从怀里把青龙宝剑拽出来。你看白云瑞有了金丝大魂刀，如同老虎长翅膀，这刀有分量，白云瑞使着还差不多。徐良提宝剑奔黄袍和尚。
1: 王八绿球球，你们是哪里来的？敢不敢报同名姓？
0: 小子，看你这模样，听你这口音，你是白眼眉徐良？
1: 正是三老子。
0: 好，冤有头债有主，老僧找的就是你。既然今儿个在这遇上了，咱别的话都甭提了，你快过来送命要紧。
1: 王八绿球球，咱们俩要伤了手，还不定谁把命搭上了。你个老东西。

也倒了个不得灵的，力量也花费了大半了，把徐良累得徐徐娃娃说砸下来了。徐良往旁边一闪，把娃娃说躲开，用宝剑把，不过呢就是年纪大份儿在那摆着呢，在小武艺当中哪个都能比他强，但是白大爷忠厚老实，这一点跟白云瑞跟死去的白玉堂截然不同。白云生的父亲是白金堂，白金堂就是白玉堂的亲大哥。白云生呢从小就定了亲了，就是浙江金华府离着12里地不远庄家屯的有个女人叫庄春燕，跟白云生成亲，两口子夫妻感情不错。但就有一点，白云生吃的是开封府的晚饭，捕盗抓贼经常不在家，两口子一年呢也见不了几次面。白云生的意思呢，在开封府弄几间房子，把庄氏接去，这样早晚可有个照应。但庄氏故土难离，还不乐意离开老家，因此两口子经常分居。后来就生下这个孝天王白春。白春5岁那年丢了，消息传到开封，把白云生急坏了，特为跟包大人请了1个月假，回到原籍问怎么回事。结果撒下数路人马，花钱无数，这孩子也没找着。白云生一想，这叫命，命里无儿，该当如此吧，未免太有些残忍了。班主诉了半天苦，说师傅您不知道，这孩子是我们花钱买的，你别让他小，我们花了文银100两，这价码够大的，您说不让他挣俩钱儿，我们不就赔了。后来和尚动了恻隐之心，你花100两银子买的，我给你100两银子，把这孩子卖给我得了。这班主一听也可以吧，有心不答应，知道这和尚会武术，惹也惹不起，因此100两银子成交了，这和尚就把白春带走了。带到哪儿去了？云南茂山铁扇寺。这个出家的和尚并非旁人，正是金谷奇人老剑客柳木柳春达。在前文书咱说过，武林之中有10几名高手是大家公认的，这个柳木被排到第10位上，那是剑客之中的剑客，高人之上的高人呐。因为柳木去办事情去，巧遇此事，他买回来白春，回到铁扇寺之后给他好吃好喝好招待，感情这一接近，小孩就不恐惧了。柳木就问他，你叫什么名啊，在哪儿住啊，你怎么到这儿来的。你看白春那么聪明，对家里的事情他知道，刘老剑客一问他，他都说了，说我姓白，我住的离这很远很远的浙江，叫什么地方我想不起来了，我爹就是白云生，我娘的姓庄，我也不知道怎么跑到这边来了。哎呀，柳木知道白云生那不是小武艺的大爷吗，你是老白家的后人吗，你看看这100两银子我还算花对了。后来柳木把庙上的事安排安排，

0: 亲自护送白春回到浙江金华府白吉岗，见着庄氏夫人，这个消息是爆炸性，整个金华府都轰扬动了。孩子丢了二年又回来了，把庄氏夫人好像没乐疯了。你说得怎么感谢刘老剑客吧？为此事，庄氏夫人传下话去，在金华府白吉岗唱了三天大戏以示祝贺，同时命人骑快马把这个消息到开封告诉白云生，咱孩子找着了，是怎么回事。那这柳木就当了活神仙了。刘老剑客当初的意思呢，把这孩子放在家转身就走了，可是由于人家家里太盛情了，把他活活拖住。你看待了这么几天还有感情。后来庄氏夫人就问大师傅，您把我儿救了，您救了我们全家了，我们简直无法感激，也不知道给您点什么好了，您说吧，只要您提出条件来，我们绝不驳回。刘老剑客一笑，条件嘛倒有，我就怕您舍不得，您说吧，要什么我们都舍得，金银财宝我都不要，我打算收你儿为徒，传授他绝艺。
1: 晚间书场两集联播，半点之后请继续收听。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3: 上文书正说到孝天王白春出世，这白春乃是玉面专诸白云生之子，小达摩白云瑞的侄儿。这小伙子可了不起呀、这就叫长江水后浪催前浪，尘世上一辈新人换

旧人，这白春5岁上丢了，7岁被金谷奇人柳木刘老剑客把他给救了，一直把他送回浙江金华府白家。根据相书上说，像你这种掌纹的人，其性好杀，你要切记，但能容人且容人，绝不可见人就杀，见人就斩。这你记住了吗？记住了。说到这儿啊，咱得解释解释，大宋朝的人封建迷信，动不动就根据相书给一个人下结论，其实这是错误的。但是咱们说的是宋朝的书，那阵的人就这种观点，管他科学不科学，正确不正确的，当老师的关心就得这么叮咛。尽管说那相书是无稽之谈，但是告诉他，但能容人且容人，做事不要太绝了，这话还是对的。白春不住地往上叩头，记住老师的话。哎，咱们一句话简短吧，当老人的嘱咐孩子没完没了。就这样，师徒4个人在一块盘踞了不到10天，后来叫他下山回家。白春一听说要走，心里头有点不忍呐，拉住3位老师的手，眼泪掉下来了。后来3位老师都乐了，孩子，大丈夫志在四方啊，你哭什么呢？迟早咱们还有见面的机会，下山去吧。白春磕完了头，这才离开画外，回奔浙江金华府。到家一叫门，好嘛，家里人把门开开一看，傻了，姐了。白公子，实不相瞒，你别看我们这个店不大，曾经被开封府包下来过，老少英雄各位剑侠都住到我们这儿了，您说我们能不清楚吗？好，那跟我说说收援结果是什么样的。呵，开封府是大获全胜啊，抓住的是什么金灯剑客夏随良、30比丘卧佛昆仑僧，还抓住3仙观的大观主叫萧道成，还抓住什么血手飞廉、江红烈、九头神雕纪成达，哎呀，但都忘了，光那装犯人的囚车呀，在村头摆的村尾呀，就没抓住的大部分也都死伤了。人家开封府的办差官老少英雄可威风了，头10天人家就起身了，回东京交差去了。耶，白春一看这么热闹的事儿，我没赶上，晚来了一步。一想这也好啊，我爹平安无事，我老叔也没事，这就行，干脆我也别耽误时间，我在后面撵他们吧，万一能碰上呢。所以白春就在招商店住了一晚上，第二天结了账，雇船登岸，在后边后撵。您说那道有那么多，他知道白云瑞他们走哪条道？当然不知道，他是蒙事，想走哪就走哪，结果把道还走错了，撵出5-6天来也没看着开封府众人的影子。这一天他正往前走着呢，下开雨了。一开始他冒雨往前走，后来这雨越下越大，身上都浇湿了。白春一想，别着急，哎，我找个地方先避避雨，等它不下了我再赶路也不晚。抬头看对面有片树林，他就进树林了，靠着一棵树上，在这想着心事，心说啊，我爹见着我
不定多高兴。

行，听说我老叔挺了不起呀、啊，玉面小达摩。我老叔的老师那更了不起，是白云剑客夏侯仁。他那几位师叔都是剑客之中的剑客，其中最厉害的是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老白衣子。我老师柳木跟我说了，将来要见着这些高人，不能交背而师，应当虚心地跟人家学学能耐，博采众长嘛。对，我可别忘了这个茬啊。忽然他又想起来了，这燕落之上，老百姓张嘴就是白眉毛，闭嘴就是山西燕徐良，这人挺了不起呀 啊。听这意思，这徐良的能为超过我们老白家，能吗？这玩意儿实在叫人有点不服气儿。拿我们老白家来说，我爷爷那辈儿，白金堂清风大剑，白玉堂堂堂的锦毛鼠，我爹玉面专诸，我老叔更了不起了，玉面小达摩。到了我这份上，哮天王，怎么还有能超过老白家呢？这徐良就有这么大的能耐吗？这么办吧，到了开封府，我会会他，他是我的老大辈儿，我是他的晚辈，笑笑呵呵我就跟他比武了。他要真比我强，像传说的那样，我服气，多跟他学几招。要不如我，哼，我也给我们老白家的打腰提了气。您听，这孩子有多狂啊，还没怎么地呢，就想跟徐良较量上下。可他正胡思乱想的时候，突然就听见树林的深处有人在那高喊救命，救命啊，救命啊。嗯，哮天王就一愣，心说这旷野荒郊，莫非有人做坏事？不成，他一转身顺着这个声音他就找下来，结果离着他不太远儿，他就发现地上跪着一个人，这人光着个膀子，叫雨浇着，身旁还放着个包，方才就是他喊的，在他对面站着个和尚，这和尚手里拎着把斧子，把这斧子高高的举起来，正说呢，你吵吵什么？你再喊我把你脑袋给你劈下来！在这旷野荒郊，哪有人救你？即使有人，他也白给。哮天王白春一看是怒满胸膛，拉大棍才要解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

0: 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芸芸众生，总有参不透的疑云；大千世界，总有解不开的谜题。谜案、怪谈、怀疑、惊恐、推理、悬念，尽在悬疑故事。
2: 理想和情感的纠葛，被抑制的爱情，被扭曲的人性，被蒙蔽的阴谋，构成那个特殊年代最危险的工作，刀尖上行走。这些在刀尖上行走的人们，命悬一线，只为心中不变的信念。请听茅盾文学奖得主麦家谍战封笔之作《刀尖下部刀之阴面》，与上部刀之阳面同样传奇，记录了新中国建国史上一段最为壮烈的爱情谍战故事，由李宗尧演播。

为了同秦时光的约会不迟到，我和久别重逢的阿宽只好直接出发了。其实我们也没怎么着，可以肯定绝对没亲嘴。阿宽还是很理智的，我是开始上车就想坐在前边，被他阻止了。干嘛？他说别破规矩。我说让我先坐一会儿跟你说会儿话， 待会儿我再坐到后边去。他笑道，我已经习惯你坐在后边跟我说话了，今天不一样，破个例嘛。他刚回来，情况不明，很谨慎地说，何必呢，万一门口就有人盯着呢。说着特意脱了外套放在副驾驶位上，分明是没有商量的余地。我只好坐在老位置上。 车子一驶出赵叔叔的视线，我一边说着话一边还是冲动地去抚摸他的头。他跟我开玩笑，现在胡同里没人，摸摸可以，待会儿上了街可别摸了。我对他嗔怪道，你这人怎么这么绝情，这么长时间没见我也不想我。你这人真没良心，我回家连门都没进就陪你出来， 还不是因为想你。我每天都在想你，我每夜都在想你，我每一分钟都在想你，我每一秒都在想你。我们就是这样以惯常的方式互相斗嘴斗开心，一路斗下来，我的情绪真是炙热的要着火，恨不得坐到他身上去。 车停在秦时光楼下的时候，我左右环顾一番，没看见秦时光的人影，也没看到其他人，顿时情不自禁地去抓他的手。他看周围没人，也让我抓，但身体依然正常地坐着，既没回头，也没侧身，只是把手伸给我，让我握着。如果仅仅是握着，我不把他的手抬起来，外边是没有人看得见的。 可是我自己也没想到，我握住他的手后，情绪变得更炙热，是一种通电的感觉，浑身都麻了。真的，我太爱这个男人了，他是我的老师，我的上司，我的爱人，我的大哥，我的信仰，我肚子里那团血肉的父亲。 该死的我呀，居然在这个时候想到了我们的孩子。一想到孩子，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即将化为泡影，我的情绪就乱了。我捧起他的手，又是亲又是咬，是一种爱恨交加、不能自拔、接近癫狂的感觉。阿宽一直是清醒理智的，他发觉后立刻

我抽回手，可是我当时是那种感觉，完全是丢了魂儿，手上的劲儿比老虎钳还要大，他哪里抽得回去？不过我敢发誓，不管怎么说，这个时间是很短暂的，顶多十几秒钟。哪知道， 就在这十几秒钟里，命运袭击了我们。鬼知道当时秦时光是在哪个鬼角落里是怎么看到的，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他当时一定看到了。这就是我们的工作，是世上最残酷无情的，一秒钟的放松都不行， 一滴眼泪流错了时间地点都不行，一个不合时宜的喷嚏都可能叫我们前功尽弃，生死相隔。

0: 说起这些，我的眼泪就止不住，我就有说不完的话要说，好像这样就能够把阿宽留住似的。虽然我见证过父母亲等一大堆亲人的离去，但是这一次是最伤心的，前面所有的伤心加起来都没有这次伤心。 很长一段时间内，过度的悲伤都让我失去了活下去的气力，死亡的念头时常盘踞在我心里，呼之欲出，随时可能跳出来。我真的是太伤心了，要不是阿宽对我有所托付，我真的想随他而去。阿宽给我留下了两个遗愿。 一是他的孩子，这是他身体托付给我身体的，是客观存在。第二是，他临终前要我快去找阿牛哥干掉秦时光，这是他给我下达的最后一道命令，是他临终唯一的命令。那一天，老J不在庄里，再也没用。 他和老屁都不会开车，只有我去。因此，我当时连替阿宽哭的时间都没有。他眼睛一闭，我就把他丢给了郭阿姨，毫不迟疑地出发了。我听人说，一个人死的时候一定要有人哭，这样他到了阴间才会被幽人尊重，才能在幽灵世界中做人，否则要当牛做马。
1: 阿宽，我想你一定在那里做人，我一直都在为你哭呢。阿宽，我想后来我运气那么好，也一定是你在保佑我。是的，后来我的运气很好，从悠悠山庄到秦时光家约有6公里，到我们单位也是差不多的距离。 两者相距约2里路，按秦时光搭人力车，我开车来计算，我大约可以比秦时光早25分钟赶到单位。阿牛的裁缝铺就在我们单位门口，如果秦时光回单位，阿牛有充分的准备时间干掉他。问题是，我们不知道他到底会回哪里，家里还是单位。 如果是家里，阿牛徒步赶过去的时间很紧张，我开车过去虽然快。

0: 车乱停在裁缝铺门前这一点，为我后来消除嫌疑起了莫大的作用。这就是运气，我相信这是阿宽的在天之灵在保佑我。车扑进二哥的怀里，大哭起来。二哥焦急地说：“你别哭，快点回去。”“
1: 怎么了？”“
0: 老金来电话，让你马上去单位开会。”“
1: 他怎么会知道你的电话？我还没告诉过他呀。”“
0: 他说，他打到你家里的，老赵又打给我的，好像是很紧急，我估计一定跟秦时光的死有关。”说着，二哥钻进我的车，快速地替我调转好车头，让我快快下山。我上车要走了，他却又叫我等一下。已经是严冬，山涧小溪里已经结了冰，他下去寻了一块冰，用手绢包好交给我。“你眼睛肿得很，随时敷一下，不要紧张，万一有什么，千万不要承认，能逃就逃，逃不了就去蹲班房，不要认罪，我会设法救你出来的。”他的镇定和理智让我佩服至极。我因此想，如果他真是我二哥，我二哥就真是脱胎换骨了。当然，我这么想也不是说我由此就认定他一定不是我二哥。革命确实会让一个人变成另一个人的。难道我还是原来冯家的那个大？
2: 这年月每天都有人死。这人跟你关系很深哦，你不难过吗？
1: 跟我关系最深的人死了快一年了，我现在还在难过。
2: 谁？
1: 我父亲。
0: 他知道这么说下去被动的是他，索性说：“
2: 秦时光死了，你不知道吗？”
1: 我故作惊讶的立起身：“什么？他死了？不可能！”
0: 他说：“
2: 坐下吧，难道你真的不知道吗？”
1: 我不坐下，反而冲到他面前说：“他在哪里？我要去看他。”“
2: 看有什么用？人死不能复生，抓住凶犯才最要紧。你今天见过他吗？”
1: 我不知道他掌握了什么情况，不便多说，有意提高声音说：“那是你的事儿，我要去看他。你告诉我他在哪儿，我这就要去。”
0: 转身往门口走，他上前拦住我说：“
2: 先别走，我有话要问你。”
1: 我执意要走，推开他，做出要哭泣的样子说：“你干什么？我要去看他，你该知道的，秦时光是我们关系很好，他死了你为什么不让我去看？”
0: 说着我大声哭起来。我就是要惊动楼里其他人，让他们来看我哭，让他无法再问我话。果然，不一会儿金深水跑上楼来，随后还有其他人。我见了金深水，立刻扑上去哭着问他：“
1: 金处长，秦时光怎么了？他在哪儿？”
0: 他沉痛地看着我，小声说：“他出事儿了。”
1: 我大声说：“他出什么事儿了？”
0: 他看看鱼猴子对我说：“死了。”
1: 我说：“怎么可能？我要去看他，他在哪儿？”
0: 金深水说：“真的，他被人杀了。”就这样，老金用简短的几句话把相关的信息巧妙地告诉了我，我就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了。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芸芸众生总有参不透的疑云，大千世界总有解不开的谜题，谜案、怪谈、怀疑、惊恐、推理、悬念，尽在悬疑故事。
3: 理想和情感的纠葛，被抑制的爱情，被扭曲的人性，被蒙蔽的阴谋，构成那个特殊年代最危险的工作——刀尖上行走。这些在刀尖上行走的人们，命悬一线，只为心中不变的信念。请听茅盾文学奖得主麦家谍战封笔之作《刀尖下部刀之阴面》，与上部刀之阳面同样传奇，记录了新中国建国史上一段最为壮烈的爱情谍战故事。由李宗尧演播。

0: 金深水接着告诉我，刚才我给你家打过电话，你家阿姨接的，说你没在家，我也就没跟她说明情况。林秘书，我知道你跟我们秦副处长在谈朋友，刚才于局长说上午你们还在一起，在悠悠山庄，这确实吗？如果确实，你们是什么时间分手的？对不起啊，恕我直言，我觉得你应该如实地告诉我们，因为凶犯还没有抓到，马处长正在调查情况呢。就这样，老金及时地把相关的信息巧妙地告诉我，我就知道该怎么说，怎么做了。我说，是的，我们上午去过悠悠山庄，本来要在那儿吃午饭，可是他临时想起一件什么事儿，拨了个电话之后就匆匆地走了。于猴子趁机问我，什么时候走的？我说，10点多吧，反正我们是10点钟到那儿的，没过10分钟他就走了。于猴子又问，
1: 你没跟他一起走吗？他有急事儿，你该送他走才对。
0: 我说，我当时气得很，来了就要走，把我当猴耍，气得我还跟他吵了一架呢。要是早知道他，哎，那我一定会送他的，我送他可能就不会出事儿了。说着我又哭起来，

一边问金深水，金处长，你告诉我他在哪儿，我要去看他。金深水看看鱼猴子，鱼猴子不理他，金深水便不说。我又问赵主任，赵主任支支吾吾的也不说。我又问刚上楼来的马处长，马处长也不说，我就发作的骂他们。 你们怎么可以这样无情？他死了，你们都不让我去送送他，你们凭什么这样对我？气急之下，我抓住鱼猴子，疯了似的大声地呵斥他：“你告诉我他在哪儿？”他这才说：“在反特处，并且对马处长说：‘你带他下去吧。’我一听在反特处，也不要马处长带，径自冲出门，疯疯癫癫地冲下楼去。 我为什么一定要去见秦时光？为了摆脱于猴子这种措手不及的审查，是一个原因。此外，我也需要大哭一场。我心里积聚着太剧烈的悲伤，我还没有机会哭过呢。所以到了反特处，一见秦时光的尸体，我就抱住他痛哭流涕。我不需要表演。 只要把眼睛闭上，把秦时光想成高宽，我的泪水就会汹涌，我的哭声就会传得很远，我的悲伤就会感天动地。我不停地擂着秦时光的身体，嘴里骂着这个王八蛋，心里却骂着高宽，骂着老天，骂着我自己可怜的命运。 悲伤的情感肆意汪洋地泼洒出来。此情此景，我相信所有在场的人都被我蒙住了，感动了。阿宽，你想不到吧？鱼猴子想偷袭我，结果却成全了我，让我痛痛快快、淋淋漓漓地为你哭了一场。这一定是你的在天之灵安排的吧？ 阿宽，你听见我的哭声了吗？阿宽，你看见我的悲伤了吗？阿宽，没有你，今后我怎么活下去？老天哪，你怎么能让我的阿宽走啊？

生不能扬名，死不能公开追悼，甚至连坟墓都是秘密的。这就是我们的命。这天夜里，我们安葬了老 A， 但这个场面在我的记忆里却是一片空白。我只记得我趴在阿宽的遗体上，一边要死不活地哭着，一边向到场者简单讲了一下阿宽牺牲的经过。到场的人印象中有二哥、老金、老弟、老屁、老 J 等。后来我就没有了记忆，昏过去了。也许我意识里想把自己哭死，让他们把我和阿宽一起葬。也许如果我没有昏过去，安葬阿宽的时候，我会一起跳进坟墓，撞死在墓穴里。我真的想死。没有人能想象我对阿宽的感情，我更难以想象没有了阿宽，今后我该怎么活下去。我希望死，我所有的亲人都死了，死反倒成了一件让我感到亲切的事情，我不怕。可我昏过去了，想死都死不成。等我醒过来的时候已是第二天清晨，窗外漫山遍野都是白皑皑的雪。我努力回忆昨天晚上发生的一切，想到的最后一幕是我抱着阿宽的遗体

0: 我立即去找阿宽，可是原来放阿宽遗体的屋子里空荡荡的。天还早，二哥还在睡觉，我找遍了整栋楼也没有看见阿宽的遗体。我想他们一定是把他安葬了，可是葬了哪里呢？我在附近找，没有发现任何新的坟堆。大雪掩盖了新土，我根本找不着阿宽的下葬地。后来我找到守门的大伯，他告诉我阿宽葬在哪里。我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太残酷了。我还没有跟阿宽告别，他们就安葬了他。我一定要跟阿宽再告个别。于是我冲出去，找来铁锹要挖开墓地。守门的大伯怎么也劝阻不了，只好把二哥叫醒。二哥好说歹说想劝我回去，我就是不听不理，只是埋头挥镐挖挖。二哥要夺我的铁锹，我跟他抢。二哥发了火，大声地吼我：你想干什么？我说我要死。我比他的声音更大，我要跟阿宽一起死。你疯了。我就是疯了。你这样他会不高兴的。可是我不死我也活不下去。你一定要活下去，为了老 A 的孩子和事业。就是这句话击中了我，我一下子软倒在地，呜呜地哭着。二哥把我抱回屋里，对我讲了昨晚他和金深水的双人会议。金深水已经代表组织做出决定，要你把孩子生下来。二哥说，我个人十分赞成组织的这个决定。我说，为什么你让金深水来做这个决定？因为我是你的亲哥哥，我来做决定是违反组织纪律的。不，我要说的不是这个意思，这一点我当然能理解。我不理解的是，为什么二哥要让金深水来当今后的代老 A？金深水当了这个角色，意味着他以后就是我们组织内部的二号人物。不论是按照资历还是组织关系，这都是有点反常的。按正常说，这个角色理应由老弟来担任，因为他以前已经是替补代老 A 了。以前二哥是真正的代老 A， 但是由于二哥经常出差在外，需要一个替补代老 A， 就是老弟。所以老弟基本上明确的是我们组织内部的第三把手。现在二哥当了老 A， 他理当是代老 A， 非他莫属啊。我问二哥，你为什么不让老弟当代老 A？ 以后告诉你吧。你这样做会伤害老弟的感情的。这没办法，我也不想伤害他。可是他怎么说呢，我觉得金深水当代老 A 也没有违反组织纪律，他现在是我们迎春行动的主力，而迎春行动是我们在这里的主要任务，让他当名正言顺。我坚决地说，二哥，这不行，阿宽不在了，你又经常出门，今后我们更要团结大家，你这样安排容易引起误会，给我们的工作带来麻烦。老金是个好人，又是新同志，他不会计较这些的。我建议还是由老弟来担任代老 A。
1: 刀尖中的故事，对于生活在和平时期的我们，似乎已经十分遥远。但就是那些在刀尖上行走的人，用他们的智慧、生命和热血，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和平与安宁。麦家谍战巨著《刀尖下部》，刀之阴面，正在讲述中。

0: 你想把孩子生下来吗？我说，当然，这是老 A 唯一的孩子，只要我活着，我一定要把他生下来。
1: 那就只有这么定，金身水是带老 A。
0: 我听出了意思，问他：“老弟不同意我把孩子生下来？”
1: 是的，这家伙不通人情。
0: 看着我，二柯长叹一口气，接着说：“昨天我把高宽的尸体运上山后，就打电话让老 G 迅速给上级发电报，通报情况，请求指示。上级明确指示，暂时由我接任老 A。”全权负责下一步工作。我首先想到的是你肚子里的孩子怎么办？高宽牺牲了，我个人希望你把孩子生下来。可我是你的亲哥哥，按组织纪律，我要避亲避嫌，所以最好不要由我来下这个决定。所以我马上考虑由谁来当代老 A。按理老弟当然是最合适的人选，但是现在有一个附加条件。就是当代老 A 的人，必须要同意你把孩子生下来。老弟会同意吗？昨天下午我征求他的意见，他不同意。他说这是老 A 生前的决定，我们要尊重老 A。屁话！不同意，对不起，你就靠边站。这一点我心里很明确，不可商量。 就怕他会不高兴。
1: 他不高兴，我还生气呢。居然说出那种屁话！
0: 老金是同意的。
1: 老金十分同意。
0: 说真的，虽然我觉得老金当代老 A 不妥，但似乎也只有这样了。因为我必须要把孩子生下来，没有别的办法。阿宽死了，从感情上说，我真的不想活了，想随他而去。如果选择继续活下去，我一定会把孩子生下来，哪怕二哥不同意，哪怕受莫大的处分，哪怕是被毙了，我也会这么做。我知道革命是残酷的，但在这件事情上，我不想做无情人。二哥也不想，金身水也不想。我们错了吗？当时我们都认为我们没有错，但事后证明，我们还是错了。革命真是太残酷了，你可以杀人不眨眼，可以毒如蛇蝎，可以视死如归，就是不能儿女情长，不能动感情，不能相信眼泪，不能听从亲情的召唤。阿宽，对不起，我错了。

0: 接下来两天，我是在水佐港的家中度过的。我病倒了，发高烧，喉咙肿得连口水都咽不下去，浑身像一块烧红的铁，卧在床上也觉得身体是个累赘，又热又沉。单位里的人都以为我是被秦时光的死击垮了。我在反特处那场惊天地泣鬼神的哭，宣告了我对秦时光至深的爱。我的病再次证明了这一点，所以我可以放心在家养病，老金也可以名正言顺地来看望我。老金是第二天下午来探望我的，代表卢胖子。这也是他第一次到我家里来，他被我住处的奢华惊得目瞪口呆，见到我第一句话就说：这大概就是书里常说的金屋吧。外面是冰天雪地，天寒地冻，我房间里却温暖如春，一只老式壁炉悠悠地燃烧着。他就在壁炉旁坐下，刚坐定就问我：
1: 秦时光来过这儿吗？
0: 没有。
1: 他要是知道你住在这么好的地方，又这么久不让他来看看，也许早就气死了，哪需要我们浪费什么子弹？
0: 说着笑了笑。我说：老金，看你心情不错，是不是有什么好消息呀？
1: 他顿时蔫了，摇着头说：好消息是没有，我是想让你心情好一点。
0: 他安慰我说：
1: 你要想开一点，争取尽快的恢复健康。大海跟你说了吧，我们希望你把孩子生下来，你更要有一副好心情好身体啊，不要沉浸在悲痛中，对孩子不好的。
0: 我流着泪说：谢谢你老金，这是高宽唯一的孩子。
1: 老金说：你看你看，你这不是跟组织唱对台戏吗？让你心情好一点你还哭。别哭了，我先跟你说个好消息吧，我这是代表卢胖子来的，是专门来探望你病情的。这说明他对你还是很关心，没有被鱼猴子拉拢过去。
0: 鱼猴子可能掌握了我什么情况，这两天我没去单位，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到什么。
1: 他跟胖子说，你跟秦时光的死一定有关，胖子要他拿出证据，他说时机成熟就拿。
0: 难道他真掌握了什么证据？
1: 我也这么想。所以呀，他摇了摇头说，我刚才说了，没什么好消息。这两天我变着法子想探听一点他的口风，可是他咬得很紧，只是说让我等着瞧，有大戏好看。
0: 看我沉思不语，他又说，
1: 不过你也别着急，我看胖子没信他，还跟我说他是在演敲山震虎的戏。
0: 就看他掌握了什么情况，万一证据确凿，胖子也不会保我的。
1: 他沉默一会儿，突然问我，到底是谁干掉秦时光的？是裁缝孙师傅吗？
0: 我心头一惊，以为阿牛哥出了什么事儿。怎么会想到是他？你听说了什么？
1: 我问他，他说，是我的眼睛告诉我的。
0: 你看到了什么？
1: 他健步如飞，哪里是什么瘸子啊？
0: 我更是惊讶问，你是怎么看到的？
1: 他说，那天老 A 是他抱出去安葬的。
0: 我恍然大悟，那天金深水上山的时候，阿牛哥一直在外面挖墓坑，没人给他们介绍相识，后来我昏过去了，不知道情况。
1: 他说，其实我早就怀疑是他。
0: 为什么？你发现什么了？
1: 我看他浑身是肌肉，哪像是个瘸子。
0: 猴子会不会怀疑到他？
1: 我正要问你这事儿，我看这两天他一直没开门，
0: 是怎么回事？那一天猴子迫不及待想审问我，我就担心会有什么意外，所以先让他避避风头再说。
1: 嗯，这是对的，我认为他还应该再避几天。而你，我觉得如果身体能应付得了，应该尽快去上班。你去上班，猴子可能就又会找你问什么，这样便于我们摸清他的底牌。
0: 秦时光下葬了没有？
1: 明天。
0: 那我就去参加他的葬礼吧。
1: 你身体行吗？
0: 唉，我病恹恹的样子才说明我死了心上人。
1: 他苦苦一笑，现在整栋楼里的人都在说你们，说你是鲜花插在牛粪上，怎么会爱上这个家伙？
0: 面前的茶早就凉了，香气也渐渐散尽，我们却一口都没喝，内心被一股压抑的情绪包围着，鲜活地体会到了不思茶饭。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北京时间1点整，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北京时间2点整，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

0: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1: 北京时间3点整。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104.9 AM 1206，江苏。
3: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4: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5: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

0: 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